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这些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你们两个让过去，先进行审问。
1: 是是。

0: 李司令，当你受惊了。
1: 李司令，关振宇在哪里？
2: 秘密想干什么？
1: 李司令，让你的人老实点。
2: 动别动，让你的人把枪通通放下。
1: 我要是不放呢？

0: 参谋长去了有四个小时了。林参谋长亲自去，应该不会出啥问题。但愿如此。副司令，你身上担子够重的了，别想那么多了。
1: 报告，关副司令，军令部急电。
0: 讲。
1: 日军进城在安阳，劫持李万成，动机不明，命你部即刻进入临县，不得有误。
0: 通知各支队，营里向干部马上开会。
1: 是。

0: でも素晴らしい人物だ。我々は必ず彼を味方につける。長谷川は彼と3年間学んだ中だ。彼の才能、人格をよく知っている。こういう人物を使って共産党に対応する。あらゆる手を使って彼を味方につける。もし関が我々に協力しない場合は容赦なく殺せ。決して我々の敵にしてはならない。
1: 了解しました、閣下。
0: 一刻も早く李満星を味方につければならない。彼と彼の軍隊に味方をつけば、前線の支那軍隊に大きな打撃を与え、重慶の将にも我々と手を組もうとしている湾にも大きな影響があるはずだ。
1: はい。
2: 你说他们其实是李万成，这个小鬼子他想干什么？嗯，
3: 恐怕呀他们不会只要李万成这个光杆司令。
4: 他们是在打我们游击纵队的主意。
5: 嗯，有这个可能。自从太原沦陷以后，
3: 日军基本完成了对华北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占领，
5: 但随着日军战线的拉长，已经陷入兵力不足的困境。现在他们四处网罗汉奸武装，以中国武装对付中国武装，这是他们的一个大策略。日本鬼子这一招很阴险，他们一旦得手，将会对我军民的抗日信心产生巨大影响。而李万成又是一个随风倒的墙头草，
4: 哼，他是个墙头草也好，风中流也罢，首先他还是个中国人嘛。在这民族抗日的危急关头，我们还是拉他一把。国难当头，一致对外，可以动用我们的力量，设法把他救出来。
1: 对不起，
6: 快到家。没事，这里是保存医院，你是我的病人，记好了，这个带上。

0: 哎，你出什么事了？
1: 把岛村院长叫来。
0: 岛村院长还没上班，这里暂且由我负责。
1: 给他治疗，不许有任何差错。
0: 送手术室。

0: 这儿，这里是医院，哎，你们不能惊动病人。肖飞影，他是传染病。
1: 哪里？
2: 让他把口罩戴上。
0: 戴上。

0: 怎么样？
1: 还好，没伤着骨头。他是谁呀？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
0: 有些事还是不要打听为好。李医生，这个人我要带走。
1: 不行，他不能走。子弹取出来了，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还需要住院治疗。
2: 他必须走。

0: 我昨儿呢，我要跟他一块走。我告诉你啊，我昨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李梅玩。总部来电，安阳局势复杂，为了抗日大局，除掉李万成。总部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总部这样做。
1: 是为了避免李万成投敌的可能，他这样死，起码可以成为抗日英雄。
2: 什么时候行？
1: 随时等候命令。

0: 李司令，您请，
1: 让您受委屈，您先歇着，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

0: 这是我的命令。
1: 什么命令？李司令，你接着。

0: 我们已经在赶赴的搜索队报告，没有发现开枪的人。
1: 继续搜查，一定要找到他们。
2: 常务将军，几个刺客我们就封锁城门，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0: 不，最重要的是关振宇漏网了。我们要绝对保证李万成的安全，对进出安阳城的每一个人都要严加盘查。
2: 那岛村医院李万成的指。

0: 小潘爷。
1: 医生，那个人呢？
2: 我也不知道。
1: 你别跟我装糊涂。
2: 我装什么糊涂？我真不知道。怎么，你跟他认识？
1: 如果那个人回来，你马上通知我。
2: 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1: 不要再问了，记住我的话就行。

0: 关之内，我这就集合弟兄打杨成。
1: 赵大王，不允一人挨打。
0: 王队长，过去忙。看来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你的意思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去临县不合适。临县的许军长早就对咱们这支队伍虎视眈眈了，他很可能借此机会收编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向张河南岸转移。张河南岸是八路军活动的地方，万一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
2: 与共产党为邻。
0: 啥玩意儿？转移？转移是咋回事？李司令就不管了？
3: 不，
0: 李司令必须救。我认为日本鬼子劫持李司令真正的目的就是咱们这支部队，所以我建议立刻采取三个行动：一，马上封锁李司令被劫持的消息；二，各部以演习为名，向安阳水野一线派出警戒；三，我再次带人到安阳。
4: 去摸摸情况，李司令人都没了，
5: 好像人都没了。
0: 好了，
5: 听林参谋长的，从现在开始，班以上调动，并且听候我的命令，立刻执行。
6: 是。
5: 这样不行啊！
6: 快点，快点。

0: 果然不出所料，小鬼子这次行动是早有准备的。他们目标不仅仅是李司令，还有你，而且我们内部已经出问题了。司令，你是说我们队伍里出了内奸？
1: 嗯，
0: 我觉得下一步我们还是要防范小鬼子会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李司令被劫持的消息一旦传出去， 部队的情绪会受到震动，二支队、三支队我不担心，我最担心的是一支队的龙将。他是李司令的心腹，万一不听指挥，闹出什么事情来，这就正中日本人的下怀了。振宇，这里就由你来安排，我得马上去安阳。
2: 啊，三弟，日本鬼子既然劫了李司令，这说明他们早有预谋。你如果置身涉险，我也不放心。我看这样，让耿杰陪你一起去。

0: 这样的人不能来应用，你要用你的美色去软化它，知道吗？
1: 李司令，请用茶。
2: 滚！给我滚出去！
3: 滚！干什么？
2: 李司令，你这样大大的不好。
4: 把李白给我叫回来。
2: 快去！李队长在医院治伤。
4: 你们还有这好心？我要见他，
2: 现在就是。

0: 上前看出亮
1: 报告副司令，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稍起。
0: 是。出去。
2: 弟兄们，
1: 日本鬼子侵我中华，杀我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中国的军人，一定要苦练杀敌本领，用手中的枪、刀、长矛，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曾经说过，我们与日本鬼子必有一战，战则必胜，不胜则死。

0: 向前追，部队带开，继续操练。
1: 参谋长，
2: 我说参谋长，
3: 司令，您参谋长进城以后有啥消息没有啊？还没有。
4: 搁这，提去，搁这提。
5: 帮我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
6: 老板的规矩，消防一官应该是知道的。哦，昨天才从小屯那里收来的，只缺一角，应该称得上是真品。
5: 包起来。老规矩。哎，找一个精致点的盒子。
6: 好嘞。给。
7: 今天的任务啊，任务安排上了。
8: 这么快又见面了。

0: 很快吗？七年了。
1: 小薇，你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你为什么要给小鬼子做事情？你这样会很危险。
0: 别叫我小薇，我已经不是你的小薇了。
1: 小鬼子来了。

0: 那个人是疯子，屋里能拿动的东西他全摔了。
1: 那个兰花瓷瓶听说还是宋朝皇帝的，
0: 摔了，全摔了。

0: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
1: 我来了，可是你已经走了。
0: 我当初在找你，打听你的消息，可你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在做什么。我也一直在找你。
1: 你的父母也去世了，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给小鬼子做事？告诉我为什么？小薇，我们还能在一起吗？你脱掉了这身衣服，跟我走。小薇。 有件事情你必须告诉我，我们还能在一起吗？你脱掉这身衣服，跟我走。小薇，有件事情你必须告诉我，李司令到底被关在哪儿了？
0: 你要找我聊聊，就是为了问我这个？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我现在是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
1: 小薇，我不相信你当汉奸。
0: 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的那么清楚。还有，你不要再去救李万成了，太危险。
2: 小薇，
3: 白杨城，我王将军打头阵，再等林参谋长，李司令人就没了。
2: 好啊，王将，你想去救李司令是吧？
3: 当然。

0: 不过，你得告诉我，李司令现在关在哪儿？城中的鬼子有多少人？怎样布防？你的营救计划、攻城的突破口，都明白吗？如果你弄明白了，我绝不拦你。
1: 关副司令，不能再等了，咱们总不能让小鬼子在士气上压住我们。
0: 关副司令，你就下令吧，打安阳城，我王将军打头阵。
2: 关副司令，
3: 我让你，
2: 就是你，就是李司令。
0: 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再来请战。我算看透你们了。光说不打，我在这里什么时候能把情况弄明白？
2: 你不明白，有人明白。怒而应战，奋而出兵，这是兵家大忌。现在我宣布，在林参谋长回来之前。
4: 再严战者，以蛊惑军心论出。
5: 老周，快！林参谋长在屋里等你。
4: 林参谋长，
6: 老周，
4: 来坐。
6: 情况怎么样？
5: 医院里日本人的岗哨非常严密。
4: 这就说明李队长一定在里边。
6: 嗯。
4: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没想象那么顺利。哎，这样，咱们想办法进趟医院。
6: 好。

我们是那边盯着的。走走走，还有哪个？忘记了。弟兄们，抬胸脯子想一想，司令跟李队长带咱们不薄吧？ 子弹值得喝的，哪点亏过我们？这司令李队长落难了，咱不应该像别人一样当没事人。关镇也不急，我方老四而起。弟兄们，有种子现在就给我打安阳城！

0: 您好。
1: 是你。
2: 长谷将军。
0: 哦，肖翻译。都安排好了吗？
2: 李彪那儿我增加了岗哨。
0: 很好。
3: 报告长谷将军，侦察队破译了一份军统电报。
0: 什么内容？
3: 命令运用小组迅速营救李万成。
0: 知道了。
2: 将军。
0: 哇，这么漂亮的盒子，里边装的什么宝贝？阴虚的甲骨片。我可以看看吗？
2: 当然可以。非常难得的珍品。
0: 是真货还是赝品？
2: 所以需要将军鉴定一下。
0: 你太客气了。
2: 喂，好的，我知道了。将军，李万成大吵大闹要见李彪。
0: 中国人说守株待兔，守株人不急，兔子倒急了，这不是件坏事，安排他们见面。
2: 是。
0: 赝品，一定是赝品。

0: 李闯，您救过我的命，我也不想瞒您。我是太阳抗日游击纵队的，是李司令的朋友。李司令的侄子李彪在这疗伤，我想见他。
1: 报！报！点！
2: 点！
1: 天还没黑呢，点他干嘛？
2: 好。
1: 爸爸给点啊！亮，亮亮！哎，亮亮是一，
3: 亮，
1: 亮亮是二，
3: 亮亮是二。
1: 哎呀，真聪明！
4: 不够，不够，
1: 进来。
4: 官司长，王江，王江带人去打安阳去了。
1: 通知二支队、三支队，马上集合开会。
5: 是。
6: 不行。
5: 为什么？
6: 不管你是什么，但我这次确实帮不了你。
1: 我相信您一定会有办法的。
5: 昌国川这个人，我非常了解。此人善打伏击战。 王江此去恐怕会全军覆没。耿杰，到！带领二支队马上赶到安阳城北，向安阳的鬼子发动佯攻，再分出一个营，突袭城北的机场。
7: 是。
1: 老丁，带您三支队严防水野一带日军。如果日军出动，缠住他，再分出一部分兵力断敌后路。
7: 是。
1: 吴参谋，
4: 到。
1: 通知这里各县抗联的人，根据情况组织老百姓，随时准备向山里撤退。
7: 是，
1: 齐明莲，
7: 到，
1: 跟我去救王江。
7: 是。

0: 我和萧凡已下过死命令，谁都不许出入那间病房。那您能给我一套医生的衣服吗？
1: 医生，对不起。
2: 等一下，有人来了，快！
3: 萧凡姨。

0: 起来。
1: 是。
2: 哎，你们这小反应，他是我的病人，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不用你管，带走。
2: 哎哎，这里是医院，
3: 医生，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病人。
3: 医生，我看他们。

0: 向哥，盯住他。好。叔，叔，不要紧吧？没事。李司令，时间不多，你们抓紧。
1: 叔啊，李彪，
2: 日本人没把你咋的吧？
1: 他敢？
2: 那巧，你就上吧，没事吧？
1: 没事。
2: 唉，
1: 仗着他们几个，出生入死跟了我7年，救过我3回命，这回全他妈死在小鬼子手里头。
2: 叔啊，我听日本人说。
1: 他们好像只是想跟我合作，叫张若他们活着回来，我就跟他们合作。唉，当初要是林达飞的话早走一天，哪会有今天这事儿？真他妈窝囊！
2: 叔啊，其实这事儿啊，又怪不了谁。林达飞的话也未必可信呢。
1: 你可信？

0: 叔啊，我看咱不如先哄着小鬼子装一回孙子。
1: 装孙子？哼，小鬼子才是孙子。
0: 叔，你可千万不能干出什么浑事来。
1: 哼，我叫小鬼子好好看看，玻璃万丈自打落在他们手里头，我就没想活着出去。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
2: 叔
1: 啊，
2: 叔，你千万别
3: 什么魂呢！
1: 哎，哎，啊，
3: 小子，别在小鬼子面前当孬种！
4: 放心吧，
5: 李参谋长，那辆车进了张德饭庄，我了解过，李司令被关在张德饭庄二楼。不过日本人看得很严，有几重岗哨，还有不少便衣，白天根本不可能接近。
6: 张德饭庄，也许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
7: 太君，我是饭庄的厨师，只不过楼上的贵宾呢想眯息眯息，我刚从街上买的。谢谢。
8: 客官，我在街上买了两条鱼，您是清蒸啊还是红烧啊？
9: 滚！

0: 这个人叫林达飞。
1: 林达飞？哎，上次那片甲骨是假的。
0: 真的能给你吗？不过哄骗日本人也够了。
2: 肖翻译，别，那个林达飞是太行抗日游击纵队的参谋长。肖翻译，老板说了，有啥生意小号还接着。
1: 好。

0: 说，多少病例？很好，就这样。
1: 时间快到了，做好准备，绝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0: 陈千军回来了，
1: 张国军，部队突然集合，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水野周京队长报告，有一支部队正绕开水野，向安阳方向开来，
0: 是李万成的部队。
1: 如果能够借助李万成这个诱饵。

0: 消灭敢于进犯大日本皇军的支那军队，那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但是常国军，这样做会不会是
1: A
0: 计划受到损害？
1: 我已经得到情报，成功的三八六旅向平汉线移动的迹象。我们应当为李保留这支部队，让他来对付共产党。
0: 中国人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只要给他们以利益的诱惑，他们就会蜂拥而至。你放心，李万成会有一支新的部队。也好。
1: 他现在怎么样？
0: 摔东西，就像一头暴跳的驴。据说连宋代皇帝的花瓶都给砸了。赝品，一定是赝品。
1: 看来我们要成功了，常国军。李万成确实是一头草驴。砸东西那是他精神即将崩溃的表现。一个花瓶、赝品也好，如果真的能为我们换来一个将军和一支部队。 我认为非常合算。常国军，但是现在我们要把他往绝路上赶一赶，为余英和共产党的人设一个连环套。余英，共产党，军统的人得知我们劫持了李万成，派出一个代号叫余英的特务小组来暗杀他。共产党对此也不会袖手旁观，但是司内将军一命梅花堂派出银狐来对付他们。我们要编一个网。 一个诱人的网，李万成就是一个大大的钓饵，最好能把抗日纵队的副司令，你的老同学关振宇钓来。关振宇才是 A
0: 计划的最终人选。钱将军，你恐怕要失望了。以我对关振宇的了解，他是不会冒险来救李万成的，更不会派部队来。这是前往安阳的部队，我估计是擅自行动。
2: 常务将军，
3: 肖翻译。
2: 哟，钱先生回来了。
3: 安排他们见面了。
2: 是，但是李万成对皇军非常抵触。
0: 将军，我们有军事行动。
1: 对，有一支部队正朝安阳开来，我已经下令消灭他们。
0: 李万成那里派了多少人保护？
2: 20名皇军士兵。
0: 20名，恐怕不够吧？钱将军，你多虑了。 对付这样的中国人，20名皇军士兵，那是足够了。李万成关系到
1: A
0: 计划，虽然我们已经占领了安阳城，但在这里还有数十万的中国人，绝不能掉以轻心。
4: 来人，命令佐佐木小队加强对张德范庄的守备，
1: 一定要埋伏在范庄的后院。
4: 嗨。
2: 将军，如果这个部署要抓获什么人的话，有一个地方必须得堵住。饭店后面的斜街，那里四通八达，很难布防。但是，我们可以公开设防。
0: 行，你非常聪明。
2: 谢谢将军。

0: 大队日军向城外开去，好像有什么行动。
1: 整到分钟了，
0: 没有异常。
1: 好，按原计划行动。
2: 是。

0: 叔叔，叔叔，你不能！李先生，李先生，你没事吧你？啊，没事，我做了个噩梦。
1: 李医生，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刚才是我不小心弄疼了他。
0: 带走，
2: 马队。

0: 李司令，
1: 你把灯关了。
0: 您吃点东西吧。

0: 啊，花子小姐啊，啊，花子小姐，嗯。
1: 太君，他们屋里快乐的，咱们那边迷信的。哎，
2: 许哥，肉肉刚出锅了啊，肉肉肉。

0: 站住！跟你说了不要救李万成，你怎么又来了？
1: 小薇，你为什么不让我救李万成？难道你真的要死心塌地当汉奸吗？
0: 在火车站你们没有救成，现在已经没机会了。
1: 现在就是机会，
0: 你放我们过去。
1: 不行。

0: 没走火，周围都是日本人，再不走连你们都保不住了。
1: 哎呀，叔叔，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快下来！三更半夜的，你赶紧下来吧。
0: 你们挣钱不要命了？说了这条路已经封了，还不快走！
2: 站住！周鹏哥，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是不是要把他们抓起来？
0: 他们是做生意的，想抄近路。
3: 太君，真没想到给您添麻烦，见谅见谅。
4: 快走！
2: 肖翻译官，您还有什么吩咐？
0: 继续执行任务。
2: 嗨。

0: 李司令可以尽情的摔，摔得不够，我马上再给你拉一车过来，好吗？
1: 你们要干什么？
0: 李司令一天不吃，真的不饿吗？端进来。

0: 李司令，请。
1: 阿走，
2: 叔叔，就是扛着，你得填饱肚子呀！李兵，
1: 香，
2: 你真是个孬种。
1: 情况怎么样？
2: 他们也没成功，让德反装又增派了大批日军，我们根本无法接近。
3: 这么说，敌人早有准备。李司令，你还是吃一点好，有了力气，今天晚上可以和他一起跑。 李司令不想知道皇军为什么出动了。有一支部队正向安阳方向开，皇军要消灭他们。
4: 早有准备啊，弟兄们，
5: 打进安阳城就是爬也要给我爬进去。弟兄们，给我狠狠的打！

1: 我们营救的人已经死了。今天晚上，李队长会留在这里，希望李司令做个好梦。
2: 嘿，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城外怎么突然打起来了？我去看看。哎，老周，小心点！好。听着枪声，怎么像汉阳在？不会是咱们的人来了吧？
1: 不是，那三宝，
0: 把城是咱们脑子的，一支队可是咱们的家底儿啊，这就小五子自己敲了。哎，这年头啊，有枪有炮才是爷爷。
2: 谁说不是呢？弟兄们，给我冲啊！命令你的人马上撤。
3: 命令的赝品足可乱阵，但凡消费掉的，都会上当。
2: 常国军，战斗好像很激烈。不用担心。 关振宇不会来，这不像关振宇的部队。我是司令部，调一个小队回援北城门。我是常谷川，机场怎么了？不要挂断。
3: 调三部中队，增援机场，机场绝不能丢。调三部中队，增援机场，机场绝不能丢。
2: 常国军，你现在确认是关振宇了？出手凶猛，直奔要害，应该是关振宇。
1: 报告司令，我们再冲一次！不行，长官，从侧翼进行佯攻，两方撤！
4: 撤！
1: 弟兄们，过来！

0: 接水野周京大队。
1: 周京队长吗？
0: 我是昌谷川，
1: 我命令
0: 向南阳方向夹击，切断关真宇的后路。你们也被死死缠住。
1: 来人，
0: 命令部队迅速后撤。
2: 好伙计，昨晚你听到枪声响了？
3: 咋没念呀？那枪炮响的，中央军过来了。
2: 哎呦，中央军都过黄河了。
3: 那八成就是临县李司令的人。
2: 哦，
4: 大火烧了，
5: 爷们儿，
6: 两个烧饼，一碗扁粉。
7: 好。
8: 老林，
9: 请用。
4: 烧饼。
6: 你躲什么？我又不是老虎。
10: 你是大翻译官长谷川跟前的红人，威风嘛。
6: 来，
10: 再来一碗。
4: 看报，
5: 大火烧了，
9: 爷们儿。
2: 没想到李司令这么快就降了，
11: 这恐怕是前天挖的一口陷阱。李司令横眉冷对，这哪里是合作，分明是敌人的阴谋。
2: 李参谋长，打探清楚了，昨晚上攻平的是我们的部队，另外昨晚除我们之外还有人接近张德范庄。林参谋长，下一步
11: 李司令凶多吉少，我们要尽早救他。老周，你马上回纵队去，把这里的情况向官副司令汇报一下，我继续留在这儿把情况弄清楚。
2: 参谋长，你在城内露面的次数太多了，要小心的。
11: 放心吧，我没事。
0: 李万成真的会跳进黄河洗不清？
12: 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上之策。关振宇和林达飞看到他的结义兄长和大日本皇军成了朋友，他们的部队一定会不战自乱。
0: 你这些小把戏，关振宇、林达飞根本不会相信。就算他们相信，以关振宇做人的原则，对于我们来说，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李万成啊，李万成，他为什么不笑一笑？
12: 长谷军，兵不厌诈。
6: 长谷将军，看守李万成的人报告说，李万成要见你们。
12: 好啊。
6: 啊，这张报纸我也看到了。李万成横眉怒目的样子，哪里像跟皇军合作？
0: 行，这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游戏而已。
12: 没有人会对这个仔细追究。小翻译，你说呢？长谷军，我们该去看看那头愤怒的驴子了。
13: 屁股了，前田的王八蛋怎么还不来？
14: 急了吧，光急没用。
13: 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昨天晚上你们跟谁打仗？
12: 当然是和李司令你的部队。
13: 你们杀害了我多少兄弟？
0: 不多，300多人吧。
12: 李司令已经饿了两天了，还是先吃点东西吧。下去啊。死了这么多士兵，李司令很心疼是吗？如果不想你的部队被彻底消灭，李司令只有一条路可走，和大日本皇军合作。
13: 休想！
12: 李司令，请看，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请李司令和大日本皇军合作。
2: 合作个屁！
3: 我可以马上杀了你。
0: 好啊，来吧！打从我钻山公子落草，我就把脑袋瓜子印在裤腰带上，想拿死来吓唬老子。哼！
1: 既然把你

0: 你不能一点东西都不吃啊！你哪怕垫吧点呢？唉，
1: 我吃不下呀，我的兵都叫小鬼子给敲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0: 肿了，哪能啊！别要啊，得想办法出去。咱爷俩不能都撂在这儿啊！出去找关着雨林、达飞，叫他们赶快想办法救我。叔啊，小侄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呢？
2: 装一回孙子，也掉不了一根汗毛啊！关键是咱爷俩得从这出去。闭嘴！跟谁装孙子？爷们子在小鬼子跟前装孙子，就是祖宗的爹！叔叔，
0: 小侄我再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就不怕咱爷俩出不去，关镇与林达飞把咱辛辛苦苦拉出来的队伍给吞了？
1: 你少说这种屁话！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0: 好好好，我不说。 可你想想啊，咱们这苦战苦熬的，在山沟里抗日，这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咱们老蒋吗？抗战才几个月呀，北平丢了，天津丢了，南京丢了，上海丢了，就连徐州也都快丢了。眼看着日本人就要打过黄河了，咱就是长得千里眼，能看见抗战啥时候是个头吗？

0: 李万成不吃饭不行，如果他死了 ，A
1: 计划的第一步也得完蛋。李万成的意志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是不是该让黑桃皇后出马了？
2: 连李万成这头草驴都对付不了，而关振宇、林达飞是两匹雄健的烈马，还有对李万成虎视眈眈的余鹰和影子一样的共产党。
3: 这一点，常谷君尽管放心，在李万成那里我已经张开了一张网，只要他们敢来，一个也跑不掉。

0: 有地气。
1: 继续。啊。于司令长官说，关将军是党国之干将，早年去日本留过学，又熟知日本之战术，实在是国军当中不可多得的将才啊。时下正是中日双方交战的关键，还恳请关将军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共掌日寇。如果关司令能够率部共同前往，那么于司令长官将会委以重任呐。
2: 您过奖了，关某手下兵不够。

0: 5000，酱也不过几元。这个时候投奔过去，又能帮于长官多大忙呢？再者，李司令身陷囹圄，他又是我的结拜兄长，于情于理都不能弃他而不顾啊。
1: 于司令长官已经料到了关司令会有所疑虑的。于司令特意让我转告你，关司令可以不去他那里，但是万万不可听军令部的命令向临县转移呀。你看啊，李万成被擒，上面现在已经有人要借此报西安市民的一箭之仇，下令处死李司令，并且在关司令率部的转移途中，最后以通日的罪名将抗日纵队予以消灭。于司令长官的处境你也知道，他现在已经无力挽回时局了，所以说还要请关司令能够审时度势，三思而后行啊。
0: 西安一别2年多没见到于长官了，他身体还好吗？
1: 还好还好。
0: 本老兄台转告于长官，他的美意关某心领，只是这部队的归属问题还等请李司令回来再议。
1: 那啊，这
0: 耿杰
2: 到。
0: 这是于长官最喜欢吃的核桃，烦劳兄台带去。
1: 哦，那我就带于司令表示感谢。
3: 大伙儿都别相信报纸上说的话，
4: 别不信，无风不起浪。
3: 大家伙，大家伙都别相信报纸上说的话，这都是日本鬼子给咱们设的圈套。关司令，
0: 有多少这样的报纸啊？
3: 飞机上撒下来的，每个队里都有。
5: 我可真怕。
4: 弟兄们，当官都这熊样了，还打个屌日本人，趁早上火
5: 不
4: 打兵的算了。
5: 对，
6: 好，好，
7: 香烟瓜子
8: 来了。
9: 这不让做生意，听见没有？听见没有？还不赶紧走，带走。

0: 回去。
1: 队长，这娘们什么人呢？咱每次行动都让他给破坏了，实在不行干他的算了。
2: 不，他身份还没搞清楚，没那么简单。我们走。
3: 叔叔，
4: 叔叔，您就是走了这一步，也得跟小陈说一声。都白。
5: 假的，全都是假的。
4: 这
5: 小鬼子，我日你祖宗来的！
4: 哎呀，
6: 张虎子，你这个王八蛋！
5: 给我玩阴的！
6: 我叫你枉费心机！
5: 我他妈死去！
4: 哎，叔叔，叔叔，叔叔，你不能啊！你为了爷爷奶奶，为了四婶儿，你也得好好活着呀！
6: 我怎么能好好活吗？
4: 糖葫芦，卖糖葫芦，糖葫芦，
7: 这么新鲜吗？
8: 说也不说，也不听话了。

0: 一号命令，今晚行动，
1: 知道。
2: 好喽，
3: 钱天君，
4: 依你看，于会上钩吗？
5: 有李万成这样的调儿，于会上钩的。
4: 那好，晚会的事，我已经让萧翻译去安排了。
5: 有些事情最好不要让萧翻译知道。
4: 你太谨慎了，萧是个很忠诚的人。
5: 常谷君，我永远都不会相信中国人会真心为皇军服务。

0: 他并没有向我报告。
1: 报告。
2: 进来。
0: 肖法医。
1: 将军，这是参加明晚酒会的人员名单。
0: 肖法医，听说你抓到了一个可疑分子，是吗？
1: 这
2: 没关系，叫说吧。
1: 他不是什么可疑分子，是个古董商人，曾经欺骗过我。
2: 啊，假古骗。
3: 公报私仇。
1: 让将军见笑了。
3: 不。

0: 对马峪和侯山口都是许军长新修的阵地，完全没有接应的架势。要我说，于长官的消息是可靠的。耿勤，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林参谋长。
1: 我明白。哎，关副司令，
0: 于长官对咱们有救命之恩，要不咱们干脆跟了他，去杀小鬼子。
2: 余长官一腔热血，临危受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心固可佩，其志固可嘉。可终究有一些英雄暮年之悲壮。他不是老头子的嫡系，那么大一个战区，却给了他几个杂牌军，枪弹匮乏，又无退路。打赢了吧，是老头子用人得当；打败了，是他余长官无能。这个时候，我们投奔过去。
0: 关司令，那咱们下一步咋办？到共产党的地盘？
2: 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救者大，必有所忍。日本鬼子想占领的是整个中国，终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打完的。我们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我们坚定的是抗日派。 我们背抗太行，能进能退，是理想的战场。我们好比一棵大树，树无根者死。耿勤，从今往后做事一定要加倍小心。
3: 是。
2: 去忙吧。
4: 关司令，我们又抓住十几个逃跑的士兵，你看怎么处置？要走的人，我们发路费，每人两块大洋。但无论你们走到哪儿，一定要记住，你们是抗日游击纵队出去的，你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5: 谁想走啊？
6: 谁他娘走，我他妈毙了谁！
7: 冷静，
8: 冷静。
7: 即便是逃兵，也罪不当死。那常言道：“天塌下来，众人扛。”可这天真的塌下来，众人能扛得住吗？ 英雄一个，将熊一窝，留人留不住心呐。我们对不起大家。

0: 回到家之后好好孝敬自己父母啊。
1: 官府司令，我们不该在这个时候走。
2: 我们不走了，
3: 我们坚决不走了。
4: 李参谋
1: 到，
4: 带他们走的人去领路费。
1: 是。
0: 耿杰，好好善待各位战士。
5: 官府司令，再不严惩，人心他都死了。
0: 王参谋
6: 到，
0: 带各位战士回去休息。
6: 是。
1: 走吧。
5: 哎，林参谋长，林参谋长，都已经跑了100多人了，还给发路费，这不是赞成逃跑吗？
4: 耿队长，留人得留住心呐。
5: 耿杰，
1: 哎，
5: 关副司令，你说咋整这事儿？
0: 耿杰，日本鬼子兵不过百万，为何会在我中华大地为所欲为，如入无人之境呢？聚沙可成丘，可这沙终究是散沙。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士兵，更需要的是士气。沙土流金。
7: 报告，国防司令，军令部来电，再次命令我们向临县转移。
0: 电台出现故障，本部没有收到电报，明白吗？
7: 明白。
0: 耿杰，临县方向有什么动静？
5: 没啥动静。
0: 武陵的李成祥那儿，你派了几个人？
5: 5个。
4: 沙退流金。
8: 合作的事，李司令想的怎么样了？真的以为能从这里逃走吧？
9: 你放心，关震与林达飞会想办法救我的。
10: 叔叔，你真以为他们靠得住啊？
9: 连你都靠不住吗？
8: 那好，
5: 合作的事李司令还可以再想，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美丽的四夫人还有你的父母很快就要过来，
8: 他们可以帮你来想。

0: 连参谋长，
1: 二哥，这里没有参谋长，也没有副司令，只有我们哥俩，我们俩掏掏心窝子，行吗？啊，
0: 周琦回来说，要增派人手，我想，就大哥出来，不能大部队行。
1: 二哥，我来就是告诉你，安营我必须再去一趟。 但就李司令的通知，部队必须向漳河南岸转移，去临县不合适。许大八老对我们虎视眈眈，我想耿队长早就告诉你这个情况。假如他们借用报纸做文章，以通日的罪名对我们采取行动，那是名正言顺啊！我们不抵抗，会全军覆没；我们抵抗，就证明我们是汉奸，还会全军覆没。
2: 到时候。
0: 死在小鬼子手里，却死在自己弟兄手里，不值得。耿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3: 二哥，你也别瞒我了，就今天来的客人，身份也不一般吧？
0: 你放心，我已经派人送信给许大八了。如果他敢擅自行动， 逼着我同时抄歌，我将通电全国，揭露事实真相。你放心，在救出大哥之前，部队哪儿都不去。
1: 好，二哥，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我马上去安阳。
0: 三弟，此去安阳加倍小心。

0: 你光骂顶啥用啊？
1: 不行啊，李彪，得出去，得想办法出去。爷爷奶奶还有你四婶，要是落在小鬼子手里头，那可全完了。这于大芬也真是的。
0: 叔叔，你还指着他们呢？
1: 叔叔，
0: 现在能救咱的，除了咱自个儿，也就日本人了。
1: 你少给我提小鬼子，
0: 你还别这么说。 咱们投降日本人，哪怕是假投降，其实真投降也没啥了不起。关键是叔叔要从这儿出去，你还是司令啊！
1: 你小子，该不是投了小鬼子吧？
0: 叔叔，你连死都不怕，你还怕跟日本人合作吗？
1: 说是不是投了小鬼子？
0: 你说哪儿去了你？我这不是帮你想辙吗？
2: 你四婶，该咋办呢？谁说不是呢？现在正面营救是不可能了。有两个方案：一，让李司令离开范仲，我们来想办法；二呢，就是晚上的舞会。
3: 参谋长，你不是怀疑舞会是小鬼子的阴谋吗？
2: 可这是进范庄的一个好机会啊！
3: 让李司令离开范庄，咋弄啊？
2: 从李队长那想办法。
4: 大佐阁下，有人送来一只小盒子。

0: 大将军，好戏就要开场了。
1: 什么好戏？
0: 李万成的人要来。

0: 萧焕逸，这回是真古董。我要知道上次那个人在城里住的地方。啥时候停信？越快越好。萧焕逸，老规矩，
1: 有人约你在文峰塔下见面。
2: 疯了吗？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豪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

0: 这我们洛带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洛带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1: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带，后演变为洛带，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带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带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1: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带，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0: 这还是我们立章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头俗脑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3: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0: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1: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 每天挑。

高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医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立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要师傅的工人带没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巫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2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巫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巫作江经营。
2: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1: 靠着勤奋努力，巫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

0: 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福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1: 商贸的繁盛让洛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代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代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代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2: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爷爷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代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2: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先生就对他说，要把才子系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汤用彤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正是痛下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1: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代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 虽然时代更

0: 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1: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2: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1: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2: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顾乳母，他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3: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事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1: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

0: 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安黑卡嘎尼光的黑卡嘎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甜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填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

0: 赵硕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他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图案古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硕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1: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图案古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1: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2: 一定要赶尽杀绝。
1: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在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源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2: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试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2: 在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

0: 这可能马铁男呢他会参照他，就问呀，铁男中啊，那个你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1: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桥，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掠夺人，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0: 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1: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重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重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0: 铁男就讲，孩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0: 就没去掉。
1: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0: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守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1: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

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

0: 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之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鬓舍有惜鱼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仲埠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仲埠籍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仲埠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 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

0: 动，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1: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两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两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这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6: 坚持到了近1个多月。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

0: 往年批发价能卖五六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四块五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1: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下来是六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四块五。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巷，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呀，到处都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
3: 我就张培凤，2018年

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仆，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执仆，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执仆啊。结果我们做执仆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执仆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居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哦，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1: 都是神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也花了200多万，
1: 哦，
0: 200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
0: 嗯，
1: 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啊，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洋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四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
0: 给我。
1: 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

0: 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嗯，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它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好，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这最少了，就是。
0: 哎呦。没事没事没事。
2: 不要踩石头。
0: 好，不要踩石头。
2: 对，
0: 好，了解。
3: 不是很猛。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4: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渡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1: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0: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远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开盖到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1: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0: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1: 原址原建。
0: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2: 气炸地原来就是。
0: 那可以，那可以。
1: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2: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1: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0: 哦，腰部不大，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
3: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
4: 个
3: 想法呢？
4: 那是
3: 不是
4: 一样？
3: 也一样，
4: 对，
3: 一样没问题。
4: 对，
3: 今天有什么看法？
5: 外面还有关注，
3: 对，
5: 没问题。
3: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其实相关联。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6: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理上地方生化。
3: 但是他是在收入不公平，就是。
6: 所以，
3: 我跟个人那个。
7: 没有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0: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
0: 这是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0: 要的。
1: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2: 祭拜天地，恭家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香。
1: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这个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
2: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2: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2: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2: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2: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2: 对，线上
1: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2: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2: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已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2: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2: 要啊，最少有。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开始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3: 是，
4: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

0: 那时候我又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1: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嗯，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1: 对啊，真的闲置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抚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

奖。

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金钱啊，欢喜欢喜，
1: 过着啊，过着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

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丸丸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丸丸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丸丸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丸丸。
1: 台下
0: 乐琴丸丸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丸丸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丸丸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合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

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和扬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

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0: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6: 你好。
0: 讲台交给您。
6: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

0: 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1: 1米9。
0: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2: 梁思成。
0: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1到2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

0: 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机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1: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朋友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走，哎，对，走，好的，抬头，

0: 人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背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1: 好，
0: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

动话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你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

0: 点，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啊、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 能够感觉到

0: 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地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1: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地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二三。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0: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0: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2: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只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3: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0: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3: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2: 啊，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0: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8: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

0: 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枇杷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枇杷，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枇杷，逼迫蒙长龙。
1: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2: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跟卖不上价格了。
1: 我一直给你投，别去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2: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 签了合同又怎样？
3: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2: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1: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真的？
2: 我说什么了？
1: 你开小康的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3: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4: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1: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枇杷的就都动员来，不再那么宽，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3: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就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5: 每个人永岁越混不假，
3: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石头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6: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

0: 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1: 要让服过兵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2: 龚福阳，责任人理事朝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3: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4: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3: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4: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5: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6: 好。
4: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4: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5: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4: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8: 我有读书劝说脱贫的，
4: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

0: 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1: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高于一切。
2: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2: 要是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通过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内心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3: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2: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4: 爸，对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2: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4: 哦，记得记得，陈部长好。
2: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5: 爸，
4: 是扶我坐下。
5: 坐下，你先坐下。
4: 坐下。
2: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忍没了。

0: 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啥，我心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啪，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然后就是往上推。就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要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1: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1: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3: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4: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3: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3: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3: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3: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功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7: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8: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9: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0: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

0: 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1: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小雨，你想干什么？小雨，我可不是什么江小雨。 你是谁？你给我听好了，我是皇军大尉，铃木春子。是你？原来你就是那个日本人！现在才知道吗？已经太晚了。你太卑鄙了！你竟然用苦肉计来获取我们对你的同情，你到底想怎么样？很简单。 只有你和柳飞见过安插在我们皇军内部的奸细，告诉我，他是谁？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就由不得你了。这是什么？ 迷魂草，听说过吗？据说迷魂草具有迷幻的作用，人吃下去以后就会丧失理智。等你把它喝下去以后，你什么都会乖乖的告诉我的。老实点，过来，给我喝。 那些是谁？他叫什么名字？说，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快想一想，你倒是说呀！到底是谁？叫什么名字？快说呀！说，说，那件是谁？说，那件是谁？ 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你不能死，不能死！告诉我，那件是谁？是谁？不能死啊！说说啊！八嘎！那件是谁？那件是谁？

0: 北木少佐的后事都料理好了吗？是的，请司令放心。报告，进来。
1: 宫本司令，你怎么来了？黑木少佐他生前最关注的，就是捉拿内奸的事情，而我在这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内奸就是刘德彩的女人王蝶衣。这些照片是黑木少佐和松田少尉都已经看过的。

0: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1: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黑木少佐生前见过吗？
2: 是的，周义夫已经把照片给我们看过，不过黑木少佐怎么也不相信那个深藏不露的内奸会是王蝶衣。黑木少佐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只不过是敌人用来蒙骗我们的手段。
0: 这个周义夫要干什么？明明知道这些照片不可信，还给我拿来，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司令息怒，我觉得周义夫的意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可能想通过这些照片把牛德才从皇协军司令的位置上给拉下来，他自己取而代之。
2: 是的，赤坂少佐说的没错，周义夫早就有这个意思。
1: 司令，我倒觉得这件事情未尝不可，这牛德才一直以来消极作战，一点作用都起不上，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让周义夫上来，没准儿还能起到一点作用。
0: 这是皇协军内部的事情，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
1: 嗨，
0: 但是要记住，牛德才正在跟鬼谷山的土匪谈判，只要不影响这件事，其他方面嘛，你自己做主。
1: 嘿，这些照片先还给你。
3: 赤坂少佐不相信内奸就是王蝶衣。
1: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美惠子早就跟我汇报过了。黑木君在生前的时候并不相信，坦白地跟你说，

0: 也不相信黄蝶衣可以当内奸。不过这些照片也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至少它可以让你取代牛德彩。
1: 值班少佐，
0: 你不用担心，黑木君在生前的时候怎么支持你，我同样也会这样支持你的。但是有一点，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赢牛德彩，有一点你是要记住的，你一定要确保那批文物的安全，让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我们手里，明白吗？
1: 明白，请赤坂少佐放心，我一定先以大局为重。
0: 好，
1: 少佐，那我就先告辞了。少佐，这个周义夫应该比牛德彩强吧？
0: 哼，他们黄协军的内部矛盾我一点都不关心，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确保这批文物的安全。嗯，
2: 小雨，你有没有看见我姐啊？
3: 之前柳晨姐说她要去采草药，怎么还没回来啊？
2: 是啊，我姐从来没有这样，出去这么长时间她还没回来。
4: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应该不会吧。
2: 不行，我总是心神不宁的，她一定出事了。蔡大哥，你们再陪我找找吧。
5: 那个刘飞啊，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样我去喊上几个人，咱们一块儿再上山上找找去。
2: 啊，
3: 哎，我知道平常柳婵姐在哪儿采草药，我跟你们一起去。
2: 好，
5: 好，走，快。
2: 姐，
3: 柳婵姐，
6: 柳婵，
2: 姐，
6: 柳婵，
3: 柳婵姐，
2: 姐，
6: 柳婵，
2: 姐，
6: 柳婵，
3: 柳婵，柳婵姐，
2: 姐，
3: 柳婵一直在这一带采草药，这怎么连人影都不见了呢？
1: 小伙子，
2: 到，
1: 快要下雨了，带几个人去西边看看。
7: 啊，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8: 他会不会自个儿回去了？
2: 姐，
8: 我说他会不会自个儿回去了？
5: 有这可能啊。
8: 刘飞，
3: 刘飞，
1: 刘飞，
6: 刘飞，
1: 刘飞，
6: 刘飞，
3: 刘飞，
5: 刘晨，
3: 刘晨姐，
5: 刘晨，
3: 刘大哥。
1: 怎么样？
5: 你们找到了吗？
2: 西边我们已经找过了，没有，不可能啊！我姐怎么可能这么晚不回来？
1: 刘飞，你先别急，别急啊，你姐姐不会有事的。
2: 陆大哥，我心里面总是不踏实。你知道我姐是怎么样的人，她不可能这么晚不回来，还不和我们大家打招呼。她一定出事了，我要去找她。我要去找他。
8: 哎，刘飞，
5: 刘飞，
3: 刘飞，
8: 刘飞，
5: 哎，刘飞，
8: 刘飞，
3: 我也去。
5: 哎，小雨啊，小雨，哎，你就别去了，外面这么冷，又这么黑，你就守在这里吧。
3: 可是，
5: 放心，一有消息，我马上就告诉你。
1: 姐姐找到了。

0: 刘备，
1: 刘禅，
2: 刘禅，
3: 怎么样？
4: 刘禅，
1: 刘禅，
0: 刘备，你也找着一样，要不先回去休息一下？
5: 对啊，
1: 刘禅，
5: 我不要休息，我一定要找到我姐。
0: 刘备，要不这样，我们继续找，你先回去休息，好吧？
5: 我去那边看看。哎，
0: 刘备，
5: 刘备，
0: 刘备，
5: 姐，
1: 刘禅，
0: 刘禅，刘禅，刘禅。刘禅，
5: 刘备，接
3: 带着胡进，
0: 快，
3: 肯定带着胡进，
0: 走，
3: 快走，快
1: 去找找
0: 刘禅，
3: 刘禅，
1: 刘禅，
3: 刘禅，
0: 刘禅，
3: 刘禅，
1: 刘禅，
0: 刘禅，
5: 接
1: 刘
0: 刘禅。

0: 姐，姐，
1: 柳禅，
0: 姐姐，
1: 刘飞，
0: 你怎么不看看我？姐，我是

0: 我姐姐她救不了自己，刘飞没有姐姐了，我要报仇。
1: 好，帮我报仇。

0: 同志们，我想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柳禅同志牺牲了。据我的分析，是因为柳禅知道了内线同志的身份，所以他是被潜伏在我们队伍里的内奸或者是小鬼子特工劫持的，而且他们想从柳禅的嘴里得到内线同志的真实身份，所以柳禅才咬舌自尽的。
1: 队长，都怪我不好。其实昨天柳禅姐上山采草药之前，她想让我陪她一起去，可是我一直都在洗衣服，当时蔡大哥也在场，要是我陪他一起去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都怪我，
2: 大鬼，说说吧，昨天干什么去了？
3: 你怀疑我？我昨天一直在后山砍柴来着。
2: 砍柴？哼，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啊，原来被怀疑是内奸的只有三个人，现在经过证明，吴影和小雨都是自己人，那个内奸肯定就是你。砍柴去了？你是去杀人灭口了吧？再不老实交代，老子想崩了你！
3: 蔡彪，你别血口喷人，说什么呢你？
0: 彪子，把枪放下，放下，这个人不能死。
2: 这种人还留着干什么？哼！
0: 香儿，
4: 把信打开。信上都说了什么？
3: 香儿姐，我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
4: 今天早上我和白队长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日本特务，这封信是他身上搜出来的，信中用的密码跟我们之前截获的密电用的是同一套密码。
2: 真的？
0: 大奎，上面写的什么呀？
3: 队长，我真的看不懂上面写的什么呀！
0: 你给老子闭嘴！三胡子，
5: 有
0: 大鹏
5: 在，
0: 把他给我押到禁闭室严加看管。
5: 是，
3: 队长，你怀疑我？
2: 三胡子，
3: 队长你也怀疑我？队长，你不是内奸的。
2: 三胡，
3: 队长，队长，哼，
6: 鬼子冒这么大风险联系咱们内部的奸细。这封信里肯定有重要的信息，如果破译不出来，咱们怎么才能知道鬼子要干什么？
0: 香儿，最近什么都不要做，你就破译这封密电，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封密电上究竟说的是什么。
4: 是。

0: 赤坂少佐传来的消息，他明天晚上会来偷袭十字铺，让我配合他的行动。他一定是因为黑木少佐的死，觉得这帮突击队的人不能再留了。幸好苗香儿破译不了我们的密码，我一定要想办法配合赤坂少佐，把突击队一网打尽。
1: 香儿姐，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啊？
0: 对啊，这封密电太重要了，我必须要尽快把它破译出来。
1: 啊，你饿了吧？我给你煮了碗面。
0: 啊，谢谢啊，小雨，放这儿吧。
1: 香儿姐，你对这个研究了这么久，到底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0: 就是因为没有进展，所以我才着急。

0: 那你也别太辛苦了，要注意休息啊。嗯，那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记得趁热吃啊。
1: 哎，好，谢谢啊。

0: 鹏。
1: 小雨，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天这么凉，我看你们站岗都辛苦了，所以啊，给你们送热茶来了。
1: 谢谢小雨。哎，来来来来来，同志们，喝点热茶，暖和暖和。
2: 哎，
1: 来来来，
2: 好好好，
0: 来，我来倒。
1: 好，
3: 热死了，
2: 是是啊。
0: 那小强，
3: 哎，谢谢小雨。
0: 给你的，
3: 谢谢。
0: 哎，别烫着了。
1: 哎，谢谢。
0: 怎么样，暖和吧？
1: 大家喝完了茶，都打起精神来。这儿可是咱们存放枪支弹药的重地，要是遭到偷袭啊，我们连反击的机会都没了。嗯，
0: 好了，你们喝吧，茶壶我留在这儿，那我就先走了啊。
1: 哎，谢谢小雨啊。
0: 不客气。
1: 来，再喝点。
3: 再喝点。
1: 哎，暖和多了。

0: 司令，你找我有事儿啊？他妈的，鬼谷山上的土匪狮子大开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1: 这是他们开出的条件，你自己看看。
2: 什么？他要我们给他们一个独立番号，还要留守鬼谷山。嗯，
3: 有了这么多的军火，还要山炮，
2: 他们如果要是叛变，我们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他们。你来干什么？司令，我知道我跟你误会很深，但是我始终是你的参谋长。现在你要跟土匪谈判，如果…… 没有我这个智囊给你出主意，我怕你会吃亏的呀。哼，我相信你才会吃大亏。哈，司令，此言差矣。不管怎么说，我为皇军做事，也是为了咱们皇协军好啊。哼，
0: 司令，参谋长说的对啊，他也许有什么好办法对付鬼谷山。
2: 那你说怎么办？他们提出这么多的条件，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道司令和太太会不会答应。
3: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2: 啊，是这样的，洪大炮有一个女儿叫红英，洪大炮对这个红英甚是喜爱，这两年也把鬼谷山交给红英当家。如果司令要是能把红英娶过来当太太，
3: 洪大炮考虑到女儿的安全，应该就不敢造次。可是这样的条件，他洪大炮会答应吗？不答应就不跟他谈，我看他咋办。这个办法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司令，你还是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主意说完了，行不行？司令自己看着办。告辞。

0: 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1: 你说什么？你还要娶姨太太？我看你这是在找死！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太太呀，我这不是身不由己吗？
1: 哎
0: 呀！
1: 你得了便宜还卖乖呀！哎呀！你把一个女人扔床上去，还说是身不由己？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太太呀！哎呦，你怎么这么狠啊你？疼死我了！哎呀，我说太太呀。他们只不过是个土匪而已嘛，他能漂亮到哪儿去啊？是不是？一句话说不对了，那就跟你不是动刀就是动枪。哦，你以为我很想娶这种女人？

0: 啊？
1: 谁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要是觉得他不好，你别娶他呀。
0: 哎呦，哎呦，我太太呀，你听我说啊，他跟你比不了。你看你，漂亮、贤惠、知书达理、出身高贵，就你的身姿往这一站，咔，比的都不在了，是不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不娶，鬼谷山上的土匪叛变了，你说我还能控制他们吗？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
1: 真不知道谁给你出的这鬼主意。
0: 周义夫。
1: 什么？周义夫的话你也能相信？
0: 我，哎呦，我这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哎，要不然你给我出一个好主意，看看怎么对付他们。再说了，哎，你哥哥呢？现在不还在鬼谷山上呢吗？万一谈判要是谈不拢了，那你哥哥想回来可就回不来了。你看看，我之所以这么忍辱负重的，为了谁啊？那不都是为了咱们哥哥吗？
1: 这次就算便宜你，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这个女人娶进门，我做大她做小，我喝茶她就得给我倒水，我站着她就不能坐着，总之她就是个丫鬟，你听明白了没有？
0: 明白，这些话到时候你亲自和她说，跟她说她是什么，她不就是个丫鬟吗？对不对？她得伺候你，是不是？
1: 哼。

0: 值班少佐，你那边的计划实行的怎么样了？牛德才听了我的意见，决定要把红英娶回家做他的姨太太。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少佐，据我所知，这个红英非常刚烈，这个谈判肯定会破裂。牛德才根本就没有办法带回那批文物，到时候由我出面。 我有十足的把握，把这批文物带回来。好，这是我希望的，不要令我失望。是，请少佐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行了，你先下去吧。是。
1: 这个周义夫，真是老谋深算。
0: 哼。 他们内部有什么矛盾，我一点都不关心。师爷，春子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报告少佐，暂时没有。这帮突击队员，他们的行动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小时，赤坂少佐他们就要来攻打十字铺了。我先炸了他们的军火库。 里应外合，一定可以把这帮突击队彻底铲除。

0: 大鹏。
1: 哎，小雨，又来送热茶。
0: 对啊。
1: 来来来，同志们，喝点热茶，暖和暖和。
0: 都过来喝茶吧。
2: 喝茶，喝茶，喝茶。
0: 当心烫啊。
1: 哎，好。哎。
3: 谢谢，
1: 谢谢。
0: 大鹏，你也来玩。
1: 哎，好。

你竟然是你！

0: 竟然是你！为什么是你？终于把你这个内奸找出来了。你没想到吧？其实，在鬼谷山的时候，我就已经破译了你们的密码。那封信根本就不是赤坂龙一写的，是我写的。目的就是要看你下一步有什么样的动作。好啊，事已至此，我也不需要再掩饰了。没错。 我就是潜伏在你们内部的日本皇军的谍报人员，那又怎么样？老子问你，马队长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系？没错，就是我通知了朝阳城内的皇军，他们设了计，要了他的命。
1: 妈的，你竟然真是个日本鬼子！你竟然还敢欺骗老子的感情？
0: 哼，你算个什么东西？
2: 也不拿镜子照照，就凭你，也配合我堂堂的皇军大卫谈感情？哼，
0: 你知道吗？你在我心里就是一个只会弄虚作假、一厢情愿的一个支那蠢猪。
2: 你为什么杀我姐？
0: 哼，谁让他到死都不肯说出潜伏在我皇军内部的谍报人员是谁，他就应该死。
2: 王八蛋，我杀了你！
0: 来呀！ 有不怕死的，尽管放马过来。本以为今天晚上赤坂少佐会来攻打十字铺，所以我早就做好了准备。既然现在落在了你们这帮人手里，那就大家同归于尽吧。
3: 给老子抓起来！给老子分头追！
4: 是是是，
5: 都是。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我来！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自己人。我是黑龙会鸠山刚夫的妹妹鸠山雪子。
0: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救了我。
6: 突击队的人来了，我掩护，你先走。
0: 不行，你这样出去太危险了。
6: 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让我去吧。

1: 别动！蔡大哥，你真的忍心让我去死吗？小云，跟我回去，千万别逼我开枪。蔡大哥，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对你也是真心的。
0: 别再说了，
1: 蔡大哥。蔡彪，你这头蠢猪，你也就这点出息了，不如让我成全了你，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没事儿，快跑！姑爷，姑爷，你不要紧吧？
1: 没事儿，好兄弟，多谢了。我不救你，谁救你？又让那个臭娘们给跑了。

0: 顾问司令，赤坂少佐，铃木大卫，辛苦你了。你的伤势怎么样？没事吧？我的手没事，这次是我没完成任务，对不起。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你，谁都没想到我们的密码居然会被破译，所以才中了他们的圈套。 不过，幸好雪子小姐把你给救了。雪子她人呢？司令，她还没回来。不过司令，请你放心，以雪子的身手，她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我想，既然春子的身份已经暴露，我觉得新四军突击队就没有必要再留了。接下来。
1: 我打算攻打十字铺，把那里所有的新四军全部都歼灭。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办好。
0: 嘿，
2: 司令，我对十字铺的地形了如指掌，我愿意帮助少佐，将新四军一网打尽。
0: 好，
1: 那就马上准备出发吧。
0: 嘿，石岩，石原。 你们两个，马上去给我监视十字铺。记住，不许放走一个新四军。
3: 开！
4: 嘿。

0: 二嫂，
1: 王爷，小李子，我没事儿。
0: 他们下手也太狠了。
1: 哎呀，落在日本人手里，能出来就不错了。王爷，幸亏有你，找来了朝阳城那么多的名流绅士为我担保，要不然我真的出不来了。

0: 你坐。我这是假借牛德彩的名义逼他们就范。啊，对了，这儿非常危险，你必须马上离开。
1: 不，我不能走，我一走就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你就更加危险了。
0: 可是这儿现在非常危险，你必须马上离开。
1: 这样吧，王爷，清香楼你不要再去了，我们换个地方联络啊。
0: 好，我知道了。

0: 人来了，王队长。哎呦，老姚啊，你可来了，你真是受委屈了。哎呦，哎呀，坐坐坐坐坐。来的一定是姚副官吧？是。快快请坐。不必了，大当家的，我这次来呢。 是代表司令跟你谈判的，你们写的信我们收到了。至于这个提出的条件呢，我们也知道了。牛司令是什么意思？啊，至于你们的条件呢，司令完全同意了。好，那太好了。来人，摆酒款待姚副官。
1: 慢，我的话还没说完呢。那。 姚副官是什么意思啊？是这样的，你们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司令全都答应了，但我们司令也有一个条件，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答应？请讲。我们司令听说啊，洪大小姐貌美如花，是个女中豪杰，所以呢，想和大当家的攀门亲近。
0: 妹夫是不是给我做媒呀？我说看你急的。咱们司令的意思是，想娶洪大小姐过门，做个二姨太。嗯，
2: 放屁！她比我爹岁数还大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不死的东西。
0: 放肆！洪大炮，我告诉你，我们司令说了。 如果做不成亲戚，那就只能做敌人。大当家的，你是个聪明人，这件事你好好想想。你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司令都答应了；我们司令提出的一个，您都不答应。王队长，啊，是不是有点太没诚意了？啊，
3: 爹，
4: 你们都退下去吧。姚副官，你留下。

0: 姚副官，我答应你，三天以后让牛司令取红英过门。好。哎，老姚，老姚，
1: 嗯，
0: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洪大炮这么爽快的就答应司令提出的条件。
1: 不但三天之内就交还文物，还说要趁热打铁，要司令同时把红英取过门，
0: 这不很好吗？文物三天内就到手了，咱们不是立了大功吗？再说了，我们收编了这帮土匪啊，皇协军就更壮大了。
1: 王队长，
0: 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还是回去跟司令商量一下吧。
0: 这有什么简单的？
2: 王队长，这事儿你想吧。这夫人是吧，她怎么可能容得下别的女人呢？还有那个红英，她简直是个母夜叉啊。她这要是嫁过来啊，那不就等于把两只母老虎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啊，那还不打翻天呢？
0: 倒也是啊。
2: 对啊。
0: 哎呀，算了，不管了，以后再说。哎，姚副官，哎，姚副官，哎，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3: 大当家了，他们来者不善呢，很明显的。他们是想要大小姐去做人质，他们这是怕我们叛变，我们千万不要答应啊！
4: 不会吧，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叛变的。
3: 你是猪脑子！我是说他们怕我们叛变。
5: 大理说的没错，只要我们不叛变，
1: 嗯，
5: 不生心二心，牛德彩是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不过，做牛司令的太太也不错嘛，啊？住在

0: 深宅大院，穿着绫罗绸缎，吃香的喝辣的，总比在咱们这个鬼谷山跟一群臭男人在一起，男不男女不女的要好吧。
1: 不行，爹，你怎么能让我嫁给一个老头子呢？岁数比你还大，你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顾我的幸福呢？
0: 闺女，我就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才这么做的。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反正我说了算。三天以后准备出嫁。
1: 不嫁？要嫁你自己嫁过去，我不嫁。猴子，哎，我们走。
0: 站住，谁也不准走出去，只要走出去我就一枪打死他。
1: 你也下得了手？爹，你一枪打死我吧。如果你根本不顾我们的父女情谊，你就开枪吧。
0: 站住，站住，我真的开枪了。

0: 把关起来，准备嫁人。是。
1: 大小姐，你们俩赶紧。大当家的，
0: 猴子，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多嘴，要不然我要了你的命。大力，看好他，免得出什么意外。
2: 是。

0: 哎呦，妹妹啊，
1: 哥，
0: 司令啊，我回来了。
2: 嗯，
0: 哎呀，你看我们一家又团圆了。
1: 哥，你辛苦了，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那就好了，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吧，啊。
0: 哎，
1: 你好好歇着啊。
0: 哎，行行行。
3: 王燕呐，司令，你在鬼谷山跟洪大炮谈的怎么样啊？
4: 司令，洪大炮已经答应把红英嫁给司令。三日以后，我们到鬼谷山接红英过门，并且把文物带回来。
3: 真的？
4: 是的。
3: 哈哈，太好了！这样一来，大事可成了。
4: 司令，可是我觉得……
3: 王燕呐，哎呀，别吞吞吐吐的。
4: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3: 洪大炮不是答应得很痛快吗？能有什么问题啊？
4: 对，洪大炮的确答应得很痛快，可是红英并没有答应啊。就为了这件事，他们父女还吵了一架。可是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洪大炮执意要完成这门婚事，并且说要在3天之内完婚。我怕这里头太有文章了。
3: 嗨，管他那么多，反正他是答应了，到时候人和文物一起送过来，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啊？
4: 司令，这话不能这么说。红英这个女人野性难寻，非常凶悍，如果她的心里不愿意，我怕万一她过了门以后会对司令和太太下毒手啊。
1: 哎呀，对呀对呀对呀，司令啊，你是没见到这个女人比我还难缠呢。哎，大打出手的话，咱们几个人都不是她的对手啊。我看呐，你还是别把这个女人娶进门了。
3: 可是这门亲事是咱们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怎么去退婚呢？
1: 那您要是把她娶进门也行，反正不能住在家里，给她在外边随便找个别院把她安置了，一个月你只能去接她一次。
3: 啊，这只能去一次啊？
1: 怎么着，你还嫌少啊？
3: 不少，不少，
1: 还嫌少啊？
3: 我听你的，听你的。

0: 啊，不少，不少。
1: 你们看，结果就是这样的。
2: 报告少佐，我们派出去的侦查员回来报告，新四军的突击队员一直留在十字铺，没有离开。
1: 是吗？哼，看样子他们想跟我们决一死战了。
0: 哼，
1: 好，那我就成全他们。大家过来，我们商量一下该如何进攻。
3: 少佐，
1: 嗯，
3: 我在十字铺待的时间比较长，对那儿的地形了如指掌。在西北方的后山上有一条非常隐蔽的小路，如果他们敌不过我们皇军的进攻，就一定会从那条小路撤退。
1: 这样，石爷，你带上一队皇军，再加上皇协军，然后一起从正面进攻他们。
2: 嗨，
1: 我石原还有春子，我们三个人一起从后面去包抄他们，只要他们一旦后撤，我们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3: 少佐，能不能让我单独带领一队人马？
1: 春子，你有什么想法吗？
3: 我早就知道有攻打十字铺的一天，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那里留了一手，现在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1: 嗯，好，石原，那你就带领一队人马一起配合春子的行动。
4: 嗨，
5: 同志们，这江小雨逃跑之后，我估计他一定会带着翅膀来攻击咱们十字铺，但是十字铺的正面呢，不是他们的主攻方向。因为江小雨对咱们这一片很熟悉，因为他知道咱们在后山有一条隐蔽的撤退道路，所以他肯定会带着翅膀在那里伏击我们。
6: 对，对，娘们知道我们这么多秘密，这一次如果他带着翅膀一起过来，正好一块干掉。
0: 队长，让我去吧，让我去为姐报仇。
7: 说的对，
6: 对，
0: 对，
6: 对。
5: 行行行行行，大家安静一下，我现在安排一下作战计划。影子，
0: 嗯，
5: 你带着大鹏、大奎到十字铺的正面去设埋伏。
6: 好，
5: 剩下的都跟我，咱们把实力就放在后山隐蔽的这条路上，来阻击他们。小虎子，
7: 哎，
5: 把那门炮带上。师部已经配给咱们一些炮弹，咱们就把那些王八蛋呢炸回他姥姥家去。
7: 好，好，
6: 给他炸回去。
0: 好了，
6: 好，对，炸回去，
0: 对。刘飞啊，我问你，想不想为你姐姐报仇？
6: 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个日本女人。
0: 说得好，我也要亲手宰了这个日本臭娘们儿。我的一世英名全毁在她手里了。
6: 这个日本女人叫花多端，我们杀她谈何容易？
0: 我相信到时候他肯定会跟小鬼子一起来攻打十字坡的，到那个时候他的目标肯定会是你。
6: 我？
0: 对，因为到目前只有你和你姐姐是唯一见过我们那个内线同志的人，你姐姐被他害死了，所以他一定会想办法活捉你，从你嘴里问出我们那个内线同志。
6: 蔡大哥，你说的有道理，我该怎么做你告诉我。
0: 刘飞，听我说，等鬼子来了以后，我会埋伏在小溪边，你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江小雨给我引到那边去。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

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前面就是十字铺的村口了，准备进攻。黄歇军先上。
1: 是。
0: 我们殿后，跟我来。

等一下，这片区域应该就是十字铺后山的山口，我们等一下就在这里埋伏，等新四军撤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林木大卫，少佐他们已经开火了，这也没有路啊！
1: ！
2: 给我来！

0: 我们现在攻打狮子铺，
1: 嗨，走。

卑鄙的小鬼子，俺老子今天要送你上西天！呀！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报告少佐，我们没有追到白三他们。
1: 八嘎！虽然我们把十字部给占领了，但还是让这帮人给跑掉了。
2: 少佐，少佐，少佐，少佐，少佐，铃木大卫他。
1: 春子，春子。

0: 二姐，
1: 来吧，
2: 蔡大哥。
3: 慢点，
1: 蔡大哥，怎么了？
2: 怎么样？
4: 哎，不是。

0: 受伤了？
1: 没事，就擦破点皮。对了，我们呀，终于干掉了江小雨这个女鬼子，
2: 是吗？
3: 太好了！
4: 我姐的仇终于报了，多亏了蔡大哥，谢谢你。
1: 有什么好谢的？哎，对了，白老大他们呢？
0: 还没到。
1: 怎么回事啊？
5: 哎，别提了，我们围攻赤坂本来都快得手了，结果江小雨带人从后面偷袭我们，我们寡不敌众，队长让我们分头撤，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1: 怎么会这样？
4: 那怎么办？
1: 咱们先等一等吧。
5: 再等等。

0: 白队长，红英，你们怎么下山来了？白队长，我刚从山寨上逃出来，正想去十字铺找你呢。
1: 十字铺？已经被攻陷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爹，他想把我嫁给牛德彩，我没从，就把我给关起来了。还好我们家猴子，冒死把我给救出来了，这不我才下山来找你的。
1: 这个老王八蛋，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用你来威胁你爹。我跟我爹说过了，这帮二鬼子更不好对付。可是我爹执迷不悟。
2: 红英，咱们先找大伙会合，然后再想办法，好吧？
1: 嗯，
2: 走。
1: 走。

0: 大当家的，我们在山寨周围到处都找不到大小姐和猴子的踪影。
1: 找不到这个死猴子，抓到他我一定剥了他的皮。
0: 大当家的，这牛德仔过两天就来提亲了，要是找不到大小姐，咱们该怎么办？
1: 你快往朝阳厂送封信，告诉牛德仔婚期推迟。另外叫咱们所有人都出去找，一定要把红英给我找回来。
0: 是。

0: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王八蛋，定好的婚期又要推迟，鬼谷山上的这些土匪出尔反尔，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0: 哎，那这帮东西舍不得把文物还给我们啊？
1: 王爷呢？啊，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呀？
2: 洪大炮既然是答应了，应该不会因为文物的问题出尔反尔。上次这个红英就死活不答应，问题可能还出在他身上。
0: 没错，婚期可以延迟，这文物得让他们赶紧交给我们呢。
1: 你傻呀你！我要他们交文物，我就得答应他们三个条件。到时候他们得了那么多的枪和炮啊，红英又不在我手上，洪大炮不听我的，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只有红英在手，我才会答应他们的三个要求。
0: 哥，你这么等下去，等到猴年马月呀？
1: 等到猴年马月也得等。
2: 算了，着急的应该不是我们，应该是日本人。日本人只不过想通过我们的手得到文物而已，静观其变吧。

0: 少佐，我得到了消息，牛德彩的婚事告吹了。看来洪大炮是不会把他的女儿嫁给牛德彩，现在牛德彩手上没有人质，也不肯答应洪大炮提出的条件。这样拖下去的话，皇军的文物恐怕就夜长梦多了。
1: 什么？文物的事情事关重大。 这个牛德彩不能再依靠了。
0: 那这个人就没有必要再留着他了。

0: 周一夫，你现在过去，把黄协军那边的三个营长，还有九个连长，给我叫到军部去开会。值班上校，您的意思是，我要把他们全部软禁起来，免得他们哗变。只有控制住黄协军那边的人。 我才好对付牛德才，明白吗？
1: 明白，我这就去。

0: 司令，不好了，司令啊！
1: 出什么事了？
0: 周义夫这个家伙把咱们的连长、营长全弄军部去了。后来我一打听啊，没有妹夫您的命令啊。
2: 他这是搞什么鬼？
3: 不好，司令，他这是要向你下手啊！司令，你想，他现在把所有的皇协军骨干都控制起来，就是怕他们誓死效忠司令您呢。看来这个周义夫要向你动手了。
2: 我就不信周义夫这个王八蛋，他敢对我动手！
4: 报告，报告司令，皇军的大队人马正在向我们开来。
2: 啊？什么？怎么这么快？
3: 司令，你还是快走吧。现在效忠于你的人全被他控制起来了，好坏不吃眼前亏，你还是快走吧。
0: 哎，就是就是啊。
2: 我牛德彩是谁啊？我是堂堂皇协军的司令，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0: 这是。
2: 这样，你们两个保护好太太，先接出去，暂时躲避一下，等这边没事了再回来。
0: 是，快走。
3: 这怎么行呢？留在这太危险了。
2: 王爷呢？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们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我不能撇下他们不管。邦彦，你要记住，如果今天我有什么不测，你一定要带好咱们的这些兄弟们。
3: 哎，司令，
2: 别说了，快走吧，听我的话，快走。
3: 是。

0: 你看呀，如此还在里边呢。
1: 希望司令不会有事，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快走！快呀！

0: 陈万少佐，发生了什么大事啊？至于你这么兴师动众的，
1: 牛德才，你的女人王蝶衣通敌，你也难辞其咎。来人，把王蝶衣给我抓起来！是。
0: 姓周的，你还敢在这儿谈这件事情？我记得黑木少佐活着的时候，是不让你乱来的呀，是不是啊？松田中尉，
2: 此一时彼一时，黑木少佐。

0: 之所以不杀你，是因为你有利用的价值，但是现在你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了。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
2: 我们本来让你跟那些土匪谈判，希望能帮我们找回那批文物，可是没想到你也是蠢货，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用你来管了。
1: 你们以为周义夫就能办得到吗？
3: 我成败与否已经与你无关了。
4: 报告参谋长，我们这搜过了，没王第一的踪影。
5: 报告参谋长，我们这边也没搜到王第一。
2: 梅惠子，这女人应该没跑多远，你赶紧带两个人把她给我捉回来。
0: 嗨，你跟我走。
6: 嗨，
7: 你有的财，说王第一跑哪儿去了？
6: 放肆！
7: 你给我记住了，我牛德彩现在还是皇协军的司令，你周义夫算个什么东西？
2: 牛德彩，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宫本先生让我亲自通知你，你已经被革职了。
7: 你说什么？
8: 牛德彩，牛司令，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而我还是参谋长。
9: 来人，
10: 有
9: 牛德彩背叛皇军，私通新四军，抓起来。
10: 是，
7: 别动，
10: 别动，
7: 都别动，听好了，谁动我就要了他的命。我牛德彩十几岁就从军，我从一个小兵一直做到了今天的司令，我经历过无数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没有人敢要我牛德彩的命。大家都说我牛德彩有九条命，可是我没想到我今天居然中了你这个小人的奸计，我就是死也要拉上你来垫背。

0: 纽斯林，你死得真是太壮烈了。赤坂少佐，刘德才已经死了。
1: 各位皇协军，你们听好了，从今以后由周参谋长指挥你们，明白了吗？
0: 皇协军的弟兄们听着，我命令你们一定要斩草除根，把王金彪和王蝶衣都给我抓回来。

0: 我。哎呀，杨副官，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
1: 司令他已经遇害了。

0: 才呀、啊，多才呀、啊！
1: 忘了，
0: 你怎么就这么撒手走了？我的命好苦啊！
1: 妹妹，别哭了，别哭了。妹夫死了，我们的大靠山没了，现在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0: 这都一天一夜了，我哥还没回来。
1: 不但白队长没有消息，现在陆有为也一样。
2: 难道他们会出了什么事啊？
0: 明天去趟朝阳城，我哥如果有情况，城里一定有消息。
1: 对，我也这么想。看来朝阳城必须得走一趟的。
3: 香儿姐，我跟你们一起去，因为我见过内线同志，也许可以打听一些别人还不知道的消息。
1: 行，这样，明天一早，我们三个就出发。
0: 好。
1: 彩彪，你在这里留守。
2: 好吧。

0: 你进去，那可是羊入虎口，自投罗网啊！
1: 哎呀，这些金条都是我以前倒卖军火用命换来的，为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派上大用场的。你不让我进去，说什么也不行。

0: 着点，我进去把那包金条给弄出来啊！
1: 千万小心啊！嗯。
2: 周参谋长，如果你能顺利地帮我找回那批文物的话，我一定会跟宫本司令说，荣升你为皇协军司令。
3: 多谢赤坂少佐提拔。

0: 我就要上鬼谷山跟他们去谈判，你可有什么锦囊妙计吗？
1: 也没有什么了，你只要记住一点，不管那帮土匪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你都要答应。
0: 可是
1: 怎么
0: 这样做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啊？
1: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能够安全地把那批文物拿回来，后面的一切我都可以准备好，到时候我就立即发动进攻，血洗鬼谷山。
0: 但是少佐，鬼谷山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攻破的呀。
1: 哼，你放心好了，这次我们可是有秘密武器
0: 哦，
1: 东北运来的毒气弹，只要一颗就可以让方圆50里寸草不生。到那个时候，那帮土匪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已经变得死无全尸了。

0: 什么人？干什么的？
1: 哟，这不是王队长吗？
2: 对对对对对，都是自己人，门都没看见啊！
1: 哎，等等，王队长出手真够大方的呀！看来这包袱里全都是金条吧？
2: 不，
0: 把包袱留下。
2: 啊，这我这。哎
3: 呀！怎么回事？
0: 少佐，少佐，我去看一下。
3: 队长，这怎么还开枪了？别啰嗦了，快走！
0: 怎么回事？
1: 啊，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1: 参谋长，王金彪。
0: 什么？人呢？
1: 我妹妹跑了，
0: 给我来！
3: 快快快快走！
0: 快
4: 快快快快快快！
0: 这边
4: 这边，
0: 快点！
3: 跟上！
0: 快，王队长！
3: 快走！
4: 队长，队长，快！

0: 快扶着，快扶着，
1: 要扶，
0: 快把门关上。来，
1: 要扶关，你怎么受伤了？
0: 没事吧？
2: 没事，我死不了，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王队长，你可真够仗义的，今天要不是你，我就死定了。
0: 我们都是自己人，别说这个。
1: 哎呦，哥，你藏了这么多的金条啊，我们下半辈子可不用愁了。
0: 你哥这叫未雨绸缪。
2: 王队长，周玉夫在追杀我们，你们快走，快走啊！
1: 副官，那我们两个走了，那你怎么
2: 顾不了了？我们一起走的话，我会拖累你们的。快走，
0: 哎呀，老姚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说谁连累谁的话了。我们是生死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不会撇下你不管的。倒碗水去啊！老姚啊，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

0: 怎么样？
1: 牛德才死了，
0: 我牛德才死了，牛德才是咱们那些同志啊！啊，
1: 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总之他一死，那些同志就下落不明了。
0: 谁是那些同志？你告诉我。
1: 你别问了，不跟你说是秘密吗？
0: 那你私下能联系上他吗？
1: 联系不上，我跟他也没见过几次面，根本不知道怎么联系他。
2: 看来我们现在也毫无进展。这样吧，我们三个人再去打探一下，碰碰运气，嗯，看能不能得到新消息。
0: 好。
2: 你小心点儿，注意周围。
3: 站住！
1: 小二姐，前面有个废物，我们去躲一下。
2: 好，刘飞，你们先去躲一下，我去门外引开他们啊。
0: 你小心点。
2: 好。
3: 别动！
1: 王金彪，你这个汉奸！
4: 还是你们新四军突击队，
1: 杀了他！
3: 别！住手！
2: 哎呦，哥，哥，
1: 姚大哥，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0: 姚大哥，他就是你说的那些同志。
4: 嗯，这
5: 姚邦彦，
4: 原来你就是暗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枉我昨天救你，命都不要了。原来你这个骗我！
0: 再等我打死你！姚同志，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必须杀掉他们。
2: 啊！不要杀我们！救命啊！
6: 留他们条生路吧。
2: 姚副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你真的是？
6: 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我不是什么内奸，我是新四军的特工队员，潜伏在牛德才家里，是为了抗日救国。
5: 你这个骗子，老子看错你了。
6: 王金彪，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救国救民，我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劝你还是老实点，别再给日本人卖命了。从今以后，只要你们老实做人，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姚大哥，你真的把他们放了？
1: 他们俩只是贪财，还不是大奸大恶之徒。况且他们还救过我的命，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2: 姚同志，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离不开集中营。
1: 千万别说这种话，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你们怎么到朝阳城来了？
0: 哎，姚大哥，我们十字铺被鬼子攻陷了，白队长和陆有为又找不着了，我们就是来打听他们的消息的。
1: 日本鬼子行动真快。无言，我这边确实没有白队长和陆有为的消息。哦，但是我有个重要的消息，我需要你们帮忙。
2: 什么事？
1: 牛大赛死了以后，现在

0: 我已付长官大权，日本人现在同意鬼舞山所提出的所有条件，目的就是在得到文物之后，用最厉害的毒气弹，让鬼谷山鸡犬不留。
1: 这群畜生，这么狠！
0: 我现在已经阻止不了他们了，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们，无论如何也要阻止鬼子。
2: 姚同志，你放心，我们回去商量商量，一定尽力。
0: 你自己多保重，
1: 你们也是。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我只能把你们送到这儿了。这离朝阳城不是太远，你们自己小心点。
1: 我们不需要你虚情假意的。
0: 王队长，我这次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因为你们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听我一句劝，别再做汉奸了，做汉奸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向你保证，如果以后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下次我遇见你，你一定会死在我的枪下。
2: 哼，
1: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如果你的身份让周义夫知道了，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哼哼，妹妹，我们走。

0: 什么？你说鬼子要用毒气弹杀光所有人啊？
1: 没错，他们得到文物后就会杀光所有人，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2: 关键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白大哥和陆大哥他们在哪儿，咱们怎么杀光他们啊？
1: 别说丧气话，不能放弃。
0: 没错，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鬼谷山的人，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绝对不能让文物落在鬼子手上。
1: 对，
2: 白大哥。
0: 哎，队长，你来得太是时候了。有一个新情况，朱义夫找红大炮上山要文物，赤坂设下阴谋，要用毒气弹杀光所有人。不行，我要上山通知我爹。
3: 好，那赶紧走吧，路上一定要小心。
0: 猴子，走。哎，
3: 大家分头去找，一定不能让赤坂发射了这毒气弹。
2: 好，
4: 好，
3: 去吧。
4: 好，
1: 走，
4: 走，
1: 走，
4: 走，
1: 走，
4: 走，
1: 走，
4: 走，走，
1: 走。
5: 赤坂少佐，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动身上山了。
6: 好，石原、吉野、美惠子，我们准备出发。只要看到周参谋长发出的信号，我们就立刻行动。
7: 请少佐安排作战任务。
6: 石原，你准备好毒气弹，只要看到信号弹发出，你就开炮。
7: 嗨，
6: 石原、美惠子，你们带领大队人马在山下集合，以备不时之需，明白吗？

0: 参谋长到了，
1: 我们大当家恭候多时了，请
0: 头前带路。
2: 参谋长。

0: 有劳周参谋长大驾光临，哎，怎么没有见到姚副官呢？
1: 姚副官有其他公事来不了了。
0: 洪大当家一定在山上没有得到消息。牛司令突然得重病，过世了。
1: 什么？牛司令他死了？
0: 是。现在皇军指派我，全权跟你们谈判。
2: 你放心，牛司令答应你的，我全都答应。并且，洪大小姐不必再出嫁了。哦，真的？嗯，
3: 小琪，嗯，打开，把箱子都打开。洪大当家的。
1: 请吧。洪大当家的，这些都是您要的。你可以在山上建立一个独立团，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4: 周参谋长，你太有诚信了！哎，
5: 小意思。啊，那么大当家的，您的诚意呢？把文物抬上来。是，你们俩跟我走。
6: 是。
5: 山这么大，怎么找啊？
6: 我有办法了。既然敌人用的是毒气弹，那他一定在上风口。现在是东风，跟我来。

0: 少佐，风向改变了，周玉夫要再不出来，可能会伤及我们，还会把毒气吹到朝阳城去。
1: 周参谋长，
2: 文物全在这儿了。
3: 嗯，
4: 好。
3: 来人，把箱子抬走。
5: 是。
1: 住手！
0: 爹，这些文物不能给他们。你终于回来了。
1: 你听我说，小鬼子准备了毒气弹，要炸死我们。
0: 什么？有这种事？
1: 嗯。
0: 别动！老实点！老实点！都给我听着，都别动，否则我杀了你们大当家的和你们的大小姐。
1: 周义父，你太不讲信用了！哼，信用，信用值多少钱？况且你们都是些土匪，谈何信用？小七，准备好信号弹，通知赤坂少佐准备开炮。
6: 是。

0: 别动！
1: 小鬼子，你们可真够王八蛋的，连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老子告诉你，敢动一下，我就把这炸弹扔了一起死。江二，走。
2: 追！
3: 等一下，他们手上有毒气弹，我们现在追不方便，赶紧通知山下的石原和美惠子，让他们准备进攻。就算是没有毒气弹，我们一样可以打进鬼谷山。

0: 别动！别动！都别动！你们把枪都给我放下！你们的老大和大小姐都在我的手上，谁敢造次，我要了他的命！日本人攻下了！日本人已经攻上来了，文物已经拿到手了。洪大炮，留着你也没用了。
1: 为大当家报仇！
0: 都给我听着！现在你们的大小姐在我的手上，我看谁还敢放肆！我要了她的命！都给我退下！站开！

0: 哎，哥，回来了。
1: 英子，这是毒鸡蛋，把它埋了。所有人做好准备，准备战斗。
2: 好，
0: 走，快。

0: 你们俩从正面进攻，拖住鬼子！好，
1: 打！
2: 有位，赢了，是！你们跟我从后山进山寨，是！
1: 打！
0: 都把枪给我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你们家大小姐！
1: 就你们都别管我！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放下。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

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罗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代，后演变为洛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样子我们的人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3: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

0: 系列的爱来搞。
1: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祖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立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是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巫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

0: 第二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乌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乌作江经营。
1: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情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乌作江成为了洛代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富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2: 商贸的繁盛让洛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代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代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代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3: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爷爷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代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3: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先生就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汤用彤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正是痛下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 他痛下

0: 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叔明，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叔明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1: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2: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嘛？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的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2: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顾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

0: 家乡的文化，刘晓霜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晓霜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晓霜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1: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是干嘛干嘛？”就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晓霜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晓霜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晓霜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晓霜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晓霜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晓霜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晓霜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卡尼，光的黑卡卡。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接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

安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

0: 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1: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1: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2: 一定要赶尽杀绝。
1: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对对，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对，从帝师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才一派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3: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试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

0: 夜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1: 在奏奏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说可能马铁男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铁男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人，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1: 留有余，不尽之漏，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之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自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他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重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重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1: 铁男公就讲：“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孝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1: 孝啊、就没去掉。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

0: 可以知兴替。在马断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断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鬓舍有息鱼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众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众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 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

0: 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三年里拆掉的第三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1: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两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布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这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

0: 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重布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1: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下来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他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种布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巷，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楼岁书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牛楼岁书。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放牛楼岁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它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0: 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啊，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啊，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都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地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1: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
0: 对，
2: 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0: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玉跳珠很是拉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3: 姚教授您好，我是刘汉霜。
0: 汉霜你好。
3: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呦，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猪跳，通过猪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忽吹散， 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

0: 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万湖楼下，水如天。是重点。
1: 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但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2: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3: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 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4: 六月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的苏轼，
1: 我们用满生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以气托声，以声传世，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是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0: 题：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了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1: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性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有淇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静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4: 姚教授您好。
1: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1: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面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很好。
5: 姚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1: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 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5: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1: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请问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5: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4: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1: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4: 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祝贺答题的同学。
2: 姚教授您 好，
1: 你好。
2: 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1: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区，别上来一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都能把它用好。
2: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6: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3: 《浣溪沙》宋·苏轼。有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6: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

会一枚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经理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犹豫不决，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了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厝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厝，形成一个品字形。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1: 都是省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它又调动它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厝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两百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作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哇，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1: 2017年来4年多。
0: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1: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1: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连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2: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再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中路村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用了，一定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4: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哦。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4: 应该是那名媛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腰部紧张。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5: 有在。
6: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样想法呢？
5: 那是
6: 一样
5: ，
6: 一样，
5: 对，
6: 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6: 今天有什么看法？欢迎欢迎关注，对，没问题。
7: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6: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的。刚刚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8: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还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7: 对，
8: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活。
6: 但是他是在收入不公平的，
8: 所以
6: 而且跟着那个。
9: 没有
10: 啊，没有
6: ，这你看我不明白，
8: 不要，他这里没有，
6: 啊，
8: 这
6: 里
9: 没有，
6: 他没
9: 有，
6: 有
11: 这个应该
6: 问题不大，你
11: 没有
8: 看
11: 那个，
8: 这个今天就讲三号，
6: 今天就你们
8: 三个人自己
6: 没讲三
8: 号，以后你没有
6: 看一下，
8: 你自己讲，
6: 你自己讲出来，
8: 对，
6: 也没办法克服，所以讲老板没办法克服，是不是？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
1: 嗯，
0: 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
0: 讲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2: 是，
0: 这
2: 是
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2: 是，
5: 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0: 对，
5: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3: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9: 祭拜天地，恭敬
3: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空间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应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3: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进过这里。我是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了。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然后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25年了，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农

0: 这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靖西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

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筝。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谢谢啊！啊，
1: 欢迎欢迎，
2: 过着啊，多过着啊！
0: 好的，
2: 过
0: 来了。
3: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5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5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5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2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枪。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

0: 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

0: 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硬木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河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设计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底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无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

秦古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秦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坡式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身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

枪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内驱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驱四对展翅鸳鸯，建议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速提升呢？
0: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0: 马老师，
1: 您好，
0: 讲台交给您。
1: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2: 1米9。
1: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
3: 梁思成。
1: 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技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1: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同志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上跑。

0: 怎么快速摘下来，搁在第二个同学身上啊！好，预备。
1: 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队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再来一次，走。
2: 哎，对，走，好的，抬头。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的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啦。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啦。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 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 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种的练习。 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 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 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 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

0: 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挡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背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
2: 好，
1: 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

0: 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地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地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 Rice， 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 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0: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地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0: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二三。
3: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浅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

金锥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金锥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金锥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金锥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金锥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此时这个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们，我们欢迎一下北京林业大学招办副主任程宇萌老师，欢迎。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你。另外一位是水土保持学院副院长王斌老师，欢迎。
2: 主持人好，考生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哈。两位今天呢将会给我们带来北京林业大学今年的最新的一个招生政策了。那其实说到林大哈，大家并不陌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林业呀、园林呀、生态呀等等，都是跟我们的林大相关的。所以呢，还是请我们的程主任先介绍一下我们北京林大整体我们的特色、学院的特色和我们的优势学科是什么。
1: 好，北京林业大学呢是全国重点大学啊，我们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那我们也是国家首批211工程建设重点院校和我们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那学校目前呢已经有70余年的办学历史。那这70余年来呢，我们从这个林学、风景园林来开展这个办学已经形成了这个一流学科为引领，以这个水土保持、生物学农林经济管理、生态学、草学为引领集合了农理工文法等一系列的多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重点大学。那这70年来呢，我们学校始终与这个绿水青山相伴与祖

0: 国这个大地相伴，我们把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特别是我们林雪风景园林雪这些特色的学科是引领全国的啊，在全国排名位列前茅。那我们还有像我们的这个计算机、人工智能、我们的大数据这些专业也是紧跟国家的战略需求。那整体上呢，我们是坚持把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我们的北林智慧镌刻在我们祖国的山水之间。
1: 对，刚才你也提到了像什么生态修复啊，水土保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荒漠化治理啊，其实我们的这个水保学院应该是全国第一的。王院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院。
2: 好的，非常谢谢主持人哈。很多考生和家长呢，一听到这个水土保持，听到了生态修复，肯定第一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山河森林和草原。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学院最为卓越的和最有魅力的地方。其实我们来研究的就是祖国的大地，那么我们培养的呢，就是为我们的祖国山河服务的专业人才。那北林的水土保持学院呢，在1952年建校之初的时候就设立了水土保持的相关的课程。那在1958年呢，就开办了水土保持专业。1980年呢，成立了我们国家的第一个水土保持的系。在1992年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水土保持的学院，当时呢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学院。那么70多年来的话呢，学院始终秉承的就是把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当时的话呢，在1986年我还带过来了一张这个老的报纸哈，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就报道了把那个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这个我们当时师生的一个事迹。那主要呢其实也是反映了当时我们办学是开门办学，我们是要服务于我们的这个基层的生态环境的治理。那在这样的传统里面的话，学院也培养出了像我们的关君卫院士、崔鹏院士这一系列的我们领域内的这些大家，同时呢也为咱们国家的三北工程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这些重大的生态工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人才。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水土保持学院也给大家了更好的平台。那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水土保持的一级博士学位授予点，以及呢林业的专业博士授予点和很多的这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所以学生们如果来到了我们学院，可以从本科一直贯通到我们的硕士博士来继续深造和学习。那所以呢，我们培养的学生的话呢，也不仅是让学生能读懂我们的书本，更重要的话呢是读懂我们的山河。
1: 听您介绍啊，感觉咱们水保学院其实历史也是非常的久远了。
2: 是的，
1: 同学们进入到这个学院，包括未来的这个就业走向应该都是非常的宽广的。
2: 是的，
1: 但也听到一种说法啊，学水保啊，学生态就业比较窄。会这样吗？
2: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呀就跟我来交流的时候常问的一个问题，说一提到水土保持，提到生态修复，是不是就只是来种树种草？其实这种观点来说，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是能够理解我们的初步的一个措施的确是通过生态的方法来再把我们的这个大地呢装点起来。但是我们的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不仅是种树种草那么植树造林呢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措施。那大家应该知道水土保持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基本国策之一。那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就有了中国的第一部法，这个水土保持的专门的法律。那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其实就是融合了工程、生态以及管理各个学科，所以不仅是大家普遍所理解的这种单一的一个学科，那其实呢我们的学生是要了解生态、水文、地质，同时呢也会接触到我们的智慧监测、生态监测以及呢我们的人工智能相关的新的技术。所以呢培养出来的学生是能够满足我们生态问题的解答和相应的我们的生态修复工程的需求的。所以他所对接的我们的部门也不是说很窄的只有林业相关的部门，那么水利、环保、我们的国土资源以及呢相应的我们的设计单位和科研院所，这个路径是非常宽广的。
1: 好，那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么多哈，接下来我们让程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有没有一些变化。
0: 我们今年呢是获批了新的四个本科招生专业。那包括我们的智慧林业、我们的生态修复学生物育种科学和新能源的科学与工程四个本科招生专业。在2026年呢全部面向高考进行招生。那此外呢，我们还获批了这个联合学位和双

0: 雪是学位项目，我们从我们的林雪和我们的农林经济管理两个特色的学科里面的两个专业进行这个农学和管理学的融合开办了双学士学位项目。那我们的生物科学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药学联合开办了这个生物科学中药拔尖班这两个项目呢也都是通过高考进行招生。那除了刚才介绍的我们在2026年获批的这个新专业新项目以外，我们2025年获批的碳储科学与工程也是首次在2026年面向全国进行招生。那学校呢也是积极推进这个新农科新工科的这种交叉融合我们推动这个打破学科壁垒服务我们的国家的战略也为学生不同层次的这种就业需求和发展需求提供了这种培养的平台。
1: 您刚才说到我们今年新增了四个专业，
0: 对，
1: 那这四个专业主要未来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考生适合报考这四个新的专业？
0: 刚才介绍了我们四个本科招生专业，首先就是我们的智慧林业，我们是将我们的传统林学和地理信息科学，这些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进行了升级改造。我们四个本科招生专业，首先就是我们的智慧林业，我们是将我们的传统林学和地理信息科学，这些国家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进行了升级改造。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4月20日，欢迎收看焦点访谈。4月22日，连接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域交铁路开通运营，这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交铁路，实现了南京市中心区域与马鞍山中心城区30分钟互通互达，便利了居民往来，连起了两地发展。那么通车近2个月，这条线路运行的怎么样，给两地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一条贯穿两城城区的城市轨道线路横跨苏皖2个省，又是怎么做到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呢？
1: 早上7点多，家住安徽马鞍山的陈雅娟来到市区的湖北路2中站，乘坐刚开通不久的宁马线到南京去上班。只用了20多分钟，列车就抵达了南京市区的西栈桥地铁站。随后陈雅娟在同站换乘，约30分钟后就到了公司。家住马鞍山，在南京上班，每天跨省奔波，陈雅娟已经这样坚持了10几年。宁马线的开通让她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2: 解决了我很大的交通的需求，减轻了我经济上的一些负担嘛。因为它票价确实会比较便宜，比我们高铁大概便宜1.5倍。对啊，我感觉高铁只有短短的10几分钟，但是我中间的路程其实折腾的蛮多的。
1: 新开通的宁马市域交铁路采用的是地铁化运营组织方式，站点则是公交化多点布局，刷卡进出随到随走。江苏南京和安徽马鞍山虽属2省，但两个城市位置相邻，人员往来频繁，经济发展也密切相融。据不完全统计，每天两地高速车流量超过5万，高铁客流1.2万人。虽有高铁，但高峰期运力还是有限，通勤链条也较长。
2: 高铁最后一班车可能是10点多，但是到节假日特别难抢，很多节假日我。

0: 我们选择包车啊，或者是坐出租车，然后打车回去，而且费用很高。那我现在就不用担心跳了。
1: 宁马线全长54.23公里，从南京的西栈桥站到终点站马鞍山太白站，最快用时约30分钟，共16个站点，其中南京段8个站点，马鞍山段8个站点。通车首月，宁马线全线客流累计235.17万人次，日均客流达7.839万人次。
2: 哎呀，要方便嘛，老门洞。
3: 福
2: 德庙都去，那也经常去。那以前是开车，
3: 车多，比如说停车啊，不像这个，这方便。
1: 今天是特意要去马鞍山一趟吗？
4: 对的。
1: 是需要干嘛去的吗？
4: 带小孩出去去玩，采石器啊，还有那个静音。
1: 在宁马县调度中心，记者看到线路运行有条不紊。
5: 这个一天大概是跑多少趟车呢？
6: 我们一天工作日的话差不多是260列次，周末的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会达到300列次左右。
1: 近些年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加速推进，都市圈发展也在提速，马鞍山就是南京都市圈的首批成员。2021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要求江苏安徽两省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在推进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实现交通一体化是打破壁垒、实现融合发展的关键。宁马两地正是这张区域一体化交通网上的两个重要节点。2021年，宁马县也被明确列入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
7: 规划建设宁马县是为了补齐南京至马鞍山之间综合立体交通存在的短板，解决通勤交通滞后的问题。宁马县建成后，实现了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功能互促互补，满足都市圈高强度、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出行需求。
8: 马鞍山从经济啊、产业各方面，它都是融入南京都市圈发展、一体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1: 我现在就在这个宁马线上，我刚才从马鞍山的雨山东路站上来，然后到达了这个南京的铜井站，中间呢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换乘、换票的一系列的手续，那么这样其实就可以实现了无感，从安徽省来到了江苏省的境内。宁马线在南京地铁版图上显示为 S2号线，从这条线路的任何站台上车，可以抵达南京其他地铁线路的任意站点，直接扫码或者刷卡进出站，非常便捷。这样便捷丝滑的乘坐体验背后，是苏皖两省在探索中创新的共建模式。
7: 宁马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运营、分段实施。我们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和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采用分段审查、可研、联合审查初设这样的一个模式，统筹指挥指导南京马鞍山两个市协同推进前期工作。
1: 宁马县的突破在于从建设之初就跳出各管各段的传统思维。过去跨省的轨道交通项目往往因为规划、权责划分等问题推进缓慢，而宁马县采用了双向协同、全域统筹的方式共同推动。
8: 就要打破行政的这个壁垒，要提升这个提高这个政策协同。安徽省发改委包括交通厅和江苏的发改委和交通厅，我们行动起来，包括两个市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议我们就把它纳入到就是往国家层面来推动。
9: 在项目的前期呢两地会常态化的会商对接同步推进规划衔接、方案论证、项目申报高效的解决跨省项目推进中的各类问题，组建了专家团队联合把关，来保障我们全线的工程能够无缝的衔接。

0: 从规划到设计，宁瓦县都是一张图一把尺。不过完成规划设计后，施工建设要分段在两个省进行，要做好各环节的精准衔接十分重要。
1: 左右或者是这个一定幅度内

0: 啊，它是可以是有这么个选择的。从图上看，
1: 马鞍山住建局的王磊参与了建设全程，
0: 也是
1: 他告诉记者，2020年在做线路规划的时候，对连接处线路的弯曲度和走向两边。

0: 这儿就是一些村庄啊，从目前这个县委走来，它这个对村庄影响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1: 嗯，
0: 啊，对于这边来说呢，是一些企业啊，按照这个县委呢，对企业影响啊，对拆迁难度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2: 在之后的工作中，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不同卡点需要解决。比如在审批流程上，两省的规定有不少差异，所需材料、审批程序都不同，这导致了两边报批的进度不一，可能会影响工期。如何构建一套流畅的跨省协同工作模式，两省也在合作中探索。
3: 我们在整体统筹过程中啊，一个是建立了这个会商机制，第二呢就是我们并邻报审，那么一个点解决了，我们可以其他的点去学习模仿，这样呢统一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压缩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报批的周期。
2: 双向协同、联合会商、并联报审，一整套共建机制逐步建立起来。2021年底，明码县开工建设，2026年4月22日全线通车运营。明码县不仅打破了规划和建设的跨省壁垒，在运营管理上也更新了合作模式。两地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宁马线南京段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而马鞍山段由马鞍山楚江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委托给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也就是说全段都由南京地铁运营公司实际运营，这样就完全实现了信息共享以及全线统一调度、统一服务等。
1: 那么统一运营还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呢是马鞍山的这个宁马线地铁站点的购票机。那么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购票机上呢，马鞍山的市民可以买到南京任何线路所有站点的票，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进行购买。所以可以表明，宁马线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南京地铁的版图当中。你们去是要去南京吗？
4: 哎，市中心逛一逛呢，
5: 发展很好，看看市容什么能是。
2: 记者在马鞍山的一个站点遇到了两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第一次乘坐宁马线去南京。
1: 你们俩等于就都可以免费乘车了吧？
5: 是的，哎，都可以免费。免费到南京也免费的，
1: 到南京也免费的，景点也免费的，
5: 哎，都免费。
6: 所有的景点什么都免费的。
1: 啊、哦，那特别好，特别好。
2: 为了让乘客有更好的乘坐体验，两地对票制、票价也进行了统一，全程票价9元。使用两地的市民卡、敬老卡等都享受同样的优惠政策。
7: 两地的这个政府也是进行了多次的一些沟通和协商的，让它实现这个优惠的一个互认、票的一个互通，对我们全线网的一个设备啊进行一个升级改造，单程票、机次卡、市民卡，还有这个交通联合卡都能够使用。
2: 交通更便捷了，两地的文旅消费也被互相带动，激发了新的热度。今年五一期间，宁马县最高单日客流量达到19.58万人次。许多南京市民、马鞍山市民都乘坐宁马线到对方的城市去打卡网红餐厅和热门景点。
8: 打卡了第二家点了，那个在点单了，然后一会儿过去拿。
1: 那你觉得这个宁马线开通以后对你们带来什么变化、什么感受呢？你觉得
8: 我们的感受可能就是促进了消费，大家都会争相的去做一些旅游的攻略，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很多安徽人也无双向的奔赴吧，也会想到南京来。刚才沿路走过来，印象会这边的口号是南京的老哥老姐，所以城市或者说是省份之间的一个互通交流都增加了。
9: 我们直观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跨省游变成了同城逛。以这个我们这个五一景区为例，这个宁马线开通之后呢，我们这个全市 A 级以上景区游客的流量呢增长了73%，其中呢南京都市圈的这个客流啊占比是55%。
2: 交通方式的更新也为两地的要素流通和产业布局带来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马鞍山加快融入南京的产业链、创新链。宁马县途经马鞍山磁湖高新区，这里有不少南京的企业。宁马县的开通，让企业间的流通和吸纳两地的优秀人才都有了更大的底气，
10: 是吧？我们南京人在马鞍山上班，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很远的样子。现在 S2 通了之后，就真正的实现了同城化。那我们整个这个企业啊，这个对于人才的这个吸引力也有了很好的一个提升，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交流就比原来更为这个。

0: 通畅，那有了这种同城化的这个理念，那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1: 如今我国区域一体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而宁马县这样像地铁一样刷卡出行、随到随走的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交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近几年来，大湾区横跨五个城市的超级地铁、上海至昆山、成都到资阳的跨城轨道纷纷开通，轨道正不断串起一个个都市圈。
2: 只要是有都市圈的地方，这些轨道交通的跨城一体化建设运营都是需要的。中央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来的要以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为引领，来带动整个区域的城市化、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这条线的意义就是在用现代化的、高效率的、快捷、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响应和引领这个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这个中心城市跟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高效率发展啊，协同互动的这个发展。
1: 宁马县如同贯通苏皖两地的大动脉，作用不是资源的单向输出，而是要素的双向流动，见证着两座城的双向奔赴。宁马县在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上开的一个先河，它的建、管、运全流程探索的可复制、可借鉴经验，对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先行先试的标杆意义和示范价值，也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生动注脚。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7: 金龙鱼
1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4: 你好，大自然。
25: 你好，伙伴。
26: 你好，银河。
27: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9: 小爱同学，

0: 是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航天的神经中枢可以有条不紊的精准运转。
4: 我打算再去航天城的档案馆试试，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
5: 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
6: 飞控啊，最近分了一个宿舍楼，你到我那儿去躲一躲。
7: 你真的话，你少猜不上你了。
8: 先生无畏，前来报道。
9: 无畏，你
10: 在我宿舍干嘛？
9: 你来我宿舍干嘛？
1: 请继续关注《星月征途》，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融三香原酒，最抚慰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来，
1: 你不是想看任务吗？
2: 这儿就能看。
3: 这儿能看？
4: 当然能看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些中国航天历年来所有的发射和测试任务，从东方红开始，一直到气象卫星、测试卫星，再到方舟计划、皓月计划。
3: 皓月，
1: 一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都是当初考虑过的轨道方案。从97年一直到17年，这些方案还只是一小部分，这么多档案还不够你看呢。
3: 我就是因为没有见过真实的教会，所以才想去观礼的。我就是去看看。
1: 不然呢、你也只能看看，你又没参加任务，凑热闹都轮不上你。我跟你说啊，吴伟，咱们航天城啊，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你先弄明白了咱们档案馆的意义在哪儿。你不是学飞控的吗？你呢，把这些老档案都整个的数字化分类一下。
3: 全部。
1: 你觉得呢？

0: 因为上次大师下的就是这招，你这不是胡下吗？这是你看什么居四进七不对、啊、
1: 如果你要是从这走，我当初就肯定堵上你了。
2: 堵什么呀，堵
1: 你有那脑子吗？
3: 那好，要不咱重开一把。
1: 不，重开省的是咱俩有。
2: 你给我住手，下不下了啊？就下完了，你重来什么？搁这儿码好了。
1: 这要不是看在你明天有任务的份上，你早就去僵死你了。
3: 你咋说也看得太重了，你
2: 行了吧啊，那走。
0: 你说的那人啊还真来了。
3: 谁啊？
0: 无畏啊。
2: 这报名表不是你给的吗？
1: 他呀。
0: 嗯，
1: 他真来了。
2: 什么叫真来了？
1: 说
2: 又下什么头让我往里钻？
1: 那谁会这么下的？
4: 这不是根据最新出台的科技创新人才相关政策，要多挖掘新时代人才吗？他怎么样在这干的？
2: 我觉得呀不行。
4: 怎么了？
2: 有没有能力啊咱们先两说着。我觉得这人太浮躁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我觉得他在这儿待不成。
4: 有这么严重啊？
5: 哥，我们当年啊，你别说是整理档案资料，就是一遍一遍的对着图纸磨零件，也毫无怨言。
3: 那我可是把他交给你了。
0: 嗯
3: 啊，你一招不慎，你就把人才给流失了。
4: 想想办法嘛，让他上上进，激发激发他的工作热情，你有办法的。
2: 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你有什么招啊？
4: 我记得这个笔，你说是。

0: 钱了送给你的是吧？哎呦，行了行了行了，用它激励激励年轻人是个好办法。
1: 你给我拿来。怎么？这是我的宝贝，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可能随便给人呢？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哎呀，
3: 你把这是我的宝贝，你赶紧给我下棋，下不下了？
0: 真是个好办法。
1: 你什么好办法？
0: 这是我的宝贝，怎么可能随便乱给人呢？
1: 开始。
0: 我肚子不行，哎，老秦，给我坐一下，下了。
1: 咱们还是分开。
0: 你疯什么盘？我信不过你。
1: 我也信不过你。
0: 为了避免纠纷，我把它拍一下，铁证如山，白纸黑字。哎呦喂！
1: 你给我装了你。
4: 咱们飞控啊，谁的 PS 技术最好啊？你抽空让他帮我 P 张图，好吧？多谢了。
5: 姐姐。
6: 哎，让你们来不光是为了观摩，都打起精神来。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这次的交会工作，了解到所有飞控的工作流程，明白吗？明白。
7: 姐姐，推进舱模拟预案同步给你了啊。
8: 过去了啊。
7: 辛苦了，
6: 豪哥，辛苦了啊。
7: 辛苦。
9: 快点，咱们这次的对接任务特别值得学习。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17年4月22日上午10点整，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交会对接，现在正式开始。龙舟一号货运飞船将完成龙舟系列货运飞船执行的首次补给任务。
10: 同时，也将进行龙舟与龙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之间首次无人交会对接。咱们要是事件的话，确保都消失。
9: 各号注意，做自主交会对接前最后一件检查。
11: 首先就得还需要再检查一下。
9: 这里，大家注意看一下。各号注意，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对接开始。目前，龙舟一号与龙宫二号相对距离50千米，动四注意。
11: 报相对距离节点。动四收到。相对距离30千米，相对距离10千米，已到达5千米停泊点。动幺注意，龙舟一号转入400米，预计。动幺收到，相对距离400米，再做检查。
9: 动幺注意，根据决策，后续按计划执行120米、30米停泊。动幺收到。
11: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已到达400米保持点。
12: 动四收到。
9: 对接机构开始准备。
12: 动幺注意，轻方卫星载体设计影像。
9: 动幺收到。

0: 报告，龙舟一号接近速度过快，反推发动机推力输出异常，输出加速度偏小。
1: 什么情况？速度为什么这么快？这个舱里能有事啊？
2: 这不好说，你知道吧？前不久国外的前进号载人飞船差点爆炸了。
1: 这乌鸦嘴，前进号的情况能和咱们这情况一样吗？人家那是遥测失联了。
2: 对，我这不是往坏里想吗？再说了，人前进号上面都是航天员亲手操控，咱们这是自主操控。要是真失败了，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 是这样吗？
3: 如果是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且危险，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会两栖结构受损，

0: 楚佳佳、侯星宇、李妍妍，你们按照故障预案进行处置。
1: 动幺收到，根据预案发送指令电。
2: 动四收到，
3: 注入反推发动机控制参数。
4: 动三收到，检查推进舱参数变化。数据
0: 调整。李奇谭、尤秀，你们两个准备后续应急预案和飞行程序，根据决策实施。
5: 是。

0: 回路故障，发动机推力下降。
1: 发动机标准参数已注入完成，具备实施条件。动四，等待后续决策。
2: 部长，故障排除，准备交会。明白。
3: 各行周一，
4: 好，
3: 这里是北京，
2: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0: 东阳收到。
1: 东四收到。
0: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转入最后靠拢段，距离20米。龙舟一号接近速度0.15米/秒，距离15米、10米、8米、6米、4米、3米、2米。
5: 万人，学校呢也连续获评山东省就业工作的绿灯先进学校。
6: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对于潍坊学院的解读。那么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关于潍坊学院更加具体的关于学科和宝藏专业的解读，大家千万不要走开。那接下来要请出的是潍坊学院机械与自动化学院的谢富强院长，还有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刘伟院长。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尼潍坊学院的专场。那下半场呢，我们请到了潍坊学院的两位院长重量级嘉宾来跟大家详细的进行解读学院的相关情况，分别邀请到的是潍坊学院机械与自动化学院谢富强院长，欢迎谢院长。
7: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6: 另外一位是潍坊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刘伟院长，欢迎刘院长。
8: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同学家长们大家好。
6: 两位院长，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学院的相关情况吧。
7: 机械与自动化学院自1984年创立以来，历经数次的院系整合、资源优化与学科调整，逐步确立并坚守我们是立足潍坊、服务山东、辐射全国的办学定位，始终是我们是秉持着教学立院、人才强院、科研兴院和特色名院的核心理念。现在在校生呢，全日制硕士研究生40余人，本科生3200余人，试验场地4000余平方米，试验师训设备总值达5000余万元，拥有40多家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
6: 那我们学院的这个专业设置情况是什么样子？两位刘院长也来一一的解答。
7: 我院呢现有机械专业硕士授权点一个，开设了机械设计制造机械自动化、自动化工业设计、农业机械化机械自动化、智能制造工程、机器人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7个本科专业，拥有省一流本科专业2个，以及国家本科教学工程试点专业、省特色专业和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等优质专业。
6: 工科呢是面向智能制造，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商科就是面向数字经济啊。那接下来也请刘院长来介绍一下您学院的相关情况。
8: 好，经管学院开设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数字经济、供应链管理、金融科技5个本科专业。那这个其中呢，国际经济与贸易和会计学是山东省高水平应用型专业群建设专业，会计学也是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供应链管理是2023年设立，这个金融科技是2025年设立，那今年呢，我们又新增了数字经济这样一个4新专业。

0: 全面对接数字经济和产业需求。
1: 那今年我们尤其新增的是这个数字经济，您有没有特别要推荐哪些同学可以报考？
0: 数字经济呢是这个在山东和在一些这个省份呢，它要求是要现选物理的，所以呢需要对物理这样一个这个课程成绩有一定的这个要求，那么同时呢，数字经济也是需要有更多的就是对于现代的一些技术啊，计算机的技术，现在的一些这个新的发展趋势的一些更多的熟悉和掌握，更有感兴趣这个方向。
1: 明白了，我知道潍坊学院有一个亮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产教融合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那两个学院在产教融合这方面具体都是怎么来进行布局的？
2: 我们学院主要打造了两大的省级现代产业学院，第一是潍柴现代产业学院，主要采用的是2.5+1+0.5的这种培养模式，校企协同和双导师制。通过选拔呢，毕业生能够优先的进入潍柴进行工作。第二是天瑞磁悬浮的专精特新产业学院，主要聚焦在这个磁悬浮的装备，培养的呢是我们智能制造的一些复合型的人才。真正就通过我们这两个产业学院的建设，真正能够实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共建，人才的共育，还有呢我们的就业直通。
1: 好的，那接下来请刘院长来介绍一下学院的相关的情况。
0: 好，经管学院现在建有跨境电商省级现代产业学院，主要呢是跟潍坊综合保税区合作。潍坊综合保税区在全国的保税区的综合排名最高的时候达到第四。我们也是跟综合保税区更多的深度合作，跟综合保税区的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几十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构建了这样一个学校加企业加政府的三位一体的模式。那同时呢，我们也积极推进2+X 证书的制度，就是把资格证书也引入到人才培养的这个环节里头，把企业的项目，把企业的导师引入课堂。那么我们也建有财务会计、国际商务、数字经济、金融投资等十余个实验室，软硬件投入呢是超过1000余万，让学生在校就能够对接真实的职场。
1: 那我们同学们去到赛场上这个表现成绩怎么样？学科竞赛包括我们整体的就业率还有这个深造的情况怎么样呢？两位院长，我们也是依次来介绍。
2: 我们学院呢近五年获省部级以上的这个竞赛的奖励是500多项，授权专利30余项，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考研率20%以上，毕业生大量进入到我们刚才说的潍柴集团、格尔股份和豪迈集团等等这些龙头的企业，或者是到考入到国内外的这些知名高校继续深造。
1: 刘院长。
0: 经管学院近五年有500余名学子摘得了国家级的学科竞赛的奖项，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广泛就业于金融机构、外贸企业、会计师事务所、互联网公司、党政机关等单位，升学渠道畅通，职业选择多元，发展空间广阔。
1: 其实我想家长们可能更感兴趣的是我们的同学们这个薪资待遇在毕业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这个我们的学校有所加成？
2: 在薪资待遇这一块，我们是在工科里面是属于这种
1: 怎么样，有没有因为这个我们的学校有所加成？
2: 在薪资待遇这一块，

0: 我们的办学定位是立足潍坊，所以在潍坊这儿，我们的留潍率是接近50%，所以大部分的毕业生是留在潍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开设专业的时候，就选择在潍坊的这些产业去服务，然后呢，在山东来说的话，潍坊的制造业是在山东是排名第二，所以说从我这一方面上，我们就开设了相关的这些像智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等等这些方面的关于高端制造的这方面的。
1: 一是专业对口了，二是其实一直以来潍坊学院的口碑就在那儿，尤其是面向整个山东省的这个就业，所以他就能够可以说在起步的时候就比别人高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刘院长，您来说一说。
2: 好，经管学院的5个本科专业啊，都是各有特色。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呢，主要就是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学院，面向 RCEP 和跨境电商这样一个特色方向。会计学这个专业呢，是面向智能财务和大数据财务，以及呢，我们正在积极的开拓ACCA 的这样一个国际证书的这样一个方向。供应链管理专业呢，主要是面向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可以依托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在做跨境电商的供应链和物流。金融科技呢，主要就是这个面向的是金融加计算机的这样一个交叉融合。那么同时呢，我们金融科技专业也是最近刚刚获批了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啊，这个新增了120个招生的计划。那数字经济专业呢，就是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主要面向的就是数字治理、大数据商务分析，还有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部都贴合当下最热门的一些商科的专业就业方向。那么我们总结起来，我们学院呢，就是有一个培养目标，就是应用型的人才培养。两个特色就是国际化和数字化。
1: 刚刚谢院长说的这个机械与自动化学院，我们是因为立足于潍坊这个，或者是整个山东省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有本土优势。那您刚刚提到的我们的经管学院的这些专业，我们的优势是哪里来的？
2: 我们的优势也是这个也是首先就是立足于潍坊啊，潍坊作为一个马上要进入万亿城市的这样一个有丰厚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沃土，对人才的需求也非常的大，那么整个的山东省也是这个10万亿的这样一个省份，所以呢，这个整个的就业的需求啊都是非常大，那么我们这些专业也都是贴合这样一些产业发展需求的这样一些专业啊，所以呢，对社会的这种人才的这种培养，我们能够及时的输送。
1: 刚刚呢，我们说的是两个学院大家所知道的啊优势的专业，那有没有那种可能是大家还没有那么知道的一些宝藏的优势专业，我们两位老师想要向同学们来进行推荐的？
0: 像我们这个学院呢，刚才已经重点介绍了几个专业，一个是这个机制和自动化，是我们就是成立专业比较早的2000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本科专业，所以这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也是建设了这个第一批的我们这个省一流本科专业，然后呢，后面我们说的那三个就是机器人工程、还有新能源汽车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这三个是我们的四新专业，新工科，所以说在这里面呢，重点给同学们推荐的是我们另外2个特色专业，分别就是我们的工业设计和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这个专业呢，是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成立的我们这个开设的专业，主要是做了什么呢？是做结合了我们工科的机械结构和外观造型等等，来进行的一些这个综合复合性人才的一个综合性培养，然后呢，这个工业设计在我们省内目前我们开办的影响力已经，做的一个有一定的这个有影响力。另外呢，我们成立了这个工业设计的联盟，是我们是这个理事长这个单位，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工业设计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包括这些就业和这个深造的这些学生，毕业优秀的毕业生特别多啊，这第一个。

0: 这个工业设计重点给考生们推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及自动化这个本科专业。
1: 嗯，
0: 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一个特色专业。主要是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我们这潍坊，潍坊呢是一个刚才说的动力城，也是我们一个农机装备城。农机装备能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的产值，
1: 嗯，
0: 所以在那个这一方面上来说呢，我们这个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和我们这个专业的特色也是比较有明显的优势的，
1: 嗯，
0: 好，所以建议考生们报考，
1: 嗯，两个专业大家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
2: 好，经管学院呢，这五个本科专业，其中有三个是四新专业，尤其是这个金融科技是2025年新增的，数字经济是2026年新增的。这两个新增的这两个本科专业呢，可能由于是新增，可能很多的一些这个考生们不太了解、不太熟悉所以呢也是特别的推荐。金融科技呢，更多的是金融加计算机的一种交叉，所以呢需要掌握很多计算机类的一些课程，更加满足于未来对于这种这个计算机，对于这些自动的一些数字化的一些这个技能的这种需求啊。那数字经济专业也是这个刚才也说了，面向的是数字治理大数据商务产业数字化转型。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也是这个人工智能的随着不断的这种发展，这种智能化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那么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产业我们甚至我们的一些管理上都可能要提高效率，都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数字化的技能、数字化的人才。
1: 潍坊学院的两大王牌学院，一工一商，总有一款适合您。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潍坊学院感兴趣，对于这两所学院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来和学校取得联系，大家可以拍照或者是截图来进行保存，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那也希望所有2026年的同学们呢都可以金榜题名两位老师最后一句话来送给所有的同学们吧，祝福一下。
0: 我们在机械与自动化学院等你。
1: 您开始抢人了。
2: 祝愿所有的2026届的考生金榜题名。我们在经济管理学院等着你。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潍坊学院。好，那关于潍坊学院的介绍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两位。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间。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符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啊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符，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字，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符，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

0: 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 腐朽，

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界，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二十五六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四十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

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

0: 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西西都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对对，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就是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心里挺大的。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近2年打了

0: 各种各样的比赛，
1: 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容易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热一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
3: 不是非常难吧？
1: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
4: 对，这样
5: 水口开了，
4: 开了，好，
1: 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6: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7: Are we ready?
8: Let's go! 3, 2, 1, go ahead.
7: Go!
9: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10: of water.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11: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我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更自信一些。
12: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1: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3: 我们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不会打的人在一块练，提出了这个文化的需求，做一些发射器。
1: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变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来来来，
1: 汉堡你最喜欢的。
2: 找找。
1: 你今天喝的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2: 我也不吃。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0: 一部分的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表情看哈，
2: 嗯，
1: 问一下，
2: 没问题，
1: 再问一下，啥子？
2: 啥子呀？
1: 咋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要我好喝不穿的。
1: 奶奶，
2: 哎，
1: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3: 来，老婆婆，
2: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2: 讲亲亲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了没有？你吃过猪食了没有？
2: 我都是吃的饭的。
1: 啥子好吃的呀？
2: 羊肉汤。
1: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子，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吃羊肉汤。
0: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少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那像个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2: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没得问题，我会为人来给我给说，来老人到家去了，要去三两年，我敢说头。
0: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啊，抹了脸上，过哈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了。
2: 啥子给我抬起嘛，黑不隆咚的。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整两个发膏就够了。
1: 拜拜。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2: 那咋会有白糕啊？这个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
2: 啊，
1: 这个就是礼物噻。
2: 说的那就那这种节哇。
1: 啊。
2: 这个是个啥子东西？是个玩意儿。
1: 奶奶。
2: 嗯。
0: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了，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缝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来帮他们嘛，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我现在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再到那里找鬼啊。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你是要过到八通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通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这个是拉萨的。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旅社。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整整走了4天4夜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12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5个孩子，最小的是1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2: 给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人为，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1: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
3: 人的不好多了，
1: 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

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为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叔们，说一定要找到。70多辆，应该也得75辆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潼文昌里。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李家。
2: 淮海战役总参谋来到我们这个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次。

上，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河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这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以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兴趣，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宋江旅程，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一起牺牲了，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的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山外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军。阻击的关键就在抢四川，江淮部队万余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战已经有了年长几年关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河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营河，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站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就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应该是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4: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这个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5: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

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站站在红毯上，他的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犯之下，他还能够逃到这里，上演我们中国革命。

0: 早就听到一个消息，宝宝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战法不好当，国民党都跑的，不得从南京的解放了，大胜仗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呢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那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找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的，叫什么名字说的。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掉了，掉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
1: 来了，哎呀，来了一口，这是一种拥有，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的，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吧。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那个

淮海战役30000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万人，我就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种

多的亲戚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期待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1: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就叫阵地日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去山丘后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We are almost back, all up here, quick.
3: 机器人为了保命，用了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8起集团冲锋，向着热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可能是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这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0: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啊。他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1: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0: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2: 那战友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3: 英雄主义。

0: 来自于国际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深刻的同情，更来自于哪？
1: 家国
0: 思想，要保家卫国。大家忽然发现，这三个势力从道上势力，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哎，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看见了吧？哎，看这个地方啊。
2: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战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3: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4: 当时写的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这个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5: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2: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6: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7: 你不觉得苦吗？
8: 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暖和呀。
7: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8: 当然是憋闷得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5: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2: 他把郑颂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4: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聚集在丹东。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

0: 里面写的那个战士，就是说马玉祥救小女孩那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就是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这个呢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随金山，啊，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92年，然后呢，就是38军他们就是得跟我打来电话说，哎呦，说这个李玉安还活着，哎。然后这李元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被美国子弹打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给他签了字。
1: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的精神，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1: 同学们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0: 对对。
1: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0: 对，
1: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0: 对对对，哎，
1: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0: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事先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

0: 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革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控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1: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0: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1: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怒，则无法家避世；
0: 对，
1: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我们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

0: 横亡。再来，
1: 陆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1: 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之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他底层爬上来的权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傅说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权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母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4: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4: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

0: 五育，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1: 嗯，老师您好，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儿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半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室，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蔽视，出则无疑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2: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 交阁

0: 举于于言之众，管夷吾举于世，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世。故
1: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

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啊。

0: 来得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啊，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楼醉春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牛楼醉春。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放牛楼醉春，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它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

0: 冷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那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1: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0: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玉跳珠很是拉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3: 姚教授您 好，我是刘汉双。
0: 汉双你好。
3: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很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猪跳，通过猪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

0: 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重点。
1: 裴教授你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0: 好，
2: 谢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呢，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但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2: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3: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 之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

0: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1: 6月2日。

0: 了啊。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以气托声，以声传世。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是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

0: 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了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

0: 浣溪沙，呀，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1: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2: 浣溪沙。
1: 作者是谁呀？
2: 宋苏轼。
0: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有淇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是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静无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
1: 嗯，
0: 你们感受一下。
1: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0: 对，
3: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嗯。
3: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0: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面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3: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嗯，哎，
4: 姚老师您好。哎，我有个问题。嗯，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地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静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3: 姚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请问如何能做到

0: 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1: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它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请问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1: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2: 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祝贺答题的同学。
3: 姚教授您 好，
1: 你好。
3: 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1: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3: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4: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5: 浣溪沙，宋

0: 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1: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四邻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意，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咽喉要道。
1: 位于猪油罐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猪油罐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猪油罐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瞒闯，他马上从猪油罐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线路来，在闯的中发现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猪油罐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

0: 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猪油罐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1: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猪油罐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猪油罐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猪油罐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鸿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2: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拨付给农民，或者是用义用拨货，拿义用拨货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商业提倡拨付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鸿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2: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痛心，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各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鸿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猪油罐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2: 这个咱们这个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生态发展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身，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猪油罐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

0: 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1: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其实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2: 这是家乡的水，
1: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2: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1: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2: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1: 对，就是这意思。
2: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1: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朱由冠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朱由冠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朱由冠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朱由冠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3: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

0: 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1: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明天你还能生产出万等佳绩的，你这是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明天能搞万等佳绩？
2: 3、2、1。
0: 经过一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它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0000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0000多人在企业工作。
1: 你干我一干，也是一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3: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4: 咱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城，真个有个闯城。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0000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级大风掀起了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5: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是我跑出来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4: 有这个爷爷这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说爸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

0: 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祝由观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这里有上百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罐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0: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2: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里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猪油罐这个人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反正都这样。
0: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3: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0: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1: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1: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3: 其实
1: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3: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4: 趟哪儿？弄不。
0: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吉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猪油罐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冲

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活在古镇的人来说，开拓进取敢闯敢拼的劲头就像永恒的大海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血脉，这精神久远而深刻。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这座临海而居、因海而兴的千年古镇又将踏上迎难而上、开创幸福的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

获得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

0: 对不对？
1: 好厉害的，
0: 好厉害！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几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把那个羽毛啊，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头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

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见你真难门你想秀马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

0: 让原始古老的洞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

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

0: 多余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期待。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我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都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2: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能。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在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它转化成热度，
3: 不是变成那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4: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5: 3, 2, 1, go ahead.
6: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of
7: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8: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会更自信一些。
9: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10: 我们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出不会打的人。

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变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十一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这儿，
1: 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2: 找找。
3: 你今天喝的不好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2: 我要吃。
3: 你也太搞笑了。
4: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0: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4: 一部分的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3: 不要睁开哈，
2: 嗯，
3: 闻一下，
2: 没闻到，
3: 再闻一下，啥子？
2: 啥子呀？
3: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要啊，好喝不穿的。
0: 奶奶，
2: 哎，
0: 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5: 奶，老婆婆，
2: 你是哪个？
5: 我是小乖。
2: 讲亲亲爸爸的话哟。
0: 奶奶，你吃过猪食了没有？
2: 哎，
0: 你吃过猪食了没有？
2: 我都是吃的饭的。
0: 啥子好吃的呀？
2: 羊肉汤。
0: 啥子羊肉汤？
2: 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泡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吃。羊肉汤。
4: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少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0: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那像个看看。
0: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呢？
2: 不晓得。
0: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和爷爷？
2: 我没得问题，我会认的，听我给说。来，老人到家去了，要去3楼的，我敢说的。
4: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3: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
0: 这个是面膜，这儿，抹了脸上。

0: 你
1: 查
0: 身体，
1: 你东西查都给我查着吧，还不如多呢。
0: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1: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化个妆就够了。
0: 哎，奶奶，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1: 那咋会有白糕啊？就是的。
0: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1: 说的那就那这种节哇
0: 啊，
1: 结果是个啥子东西？是个玩意儿。
0: 奶奶，
2: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跟你跟我多的交流，我们俩相互能够在一起说说笑笑，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候了。

0: 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时尚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八出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出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哎，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这个是拉萨的。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十几度。

0: 们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这里。
1: 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

0: 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十二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一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2: 给我到这美好的人间，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儿心中的菩萨，我爱你，亲爱的爸爸妈妈。无论经过多少的围，我都要做你的孩子，父母的心永远的爱。
1: 这一次拉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西藏那边我去了3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3: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死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0: 是一定要找着，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1: 1948年的11月1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淮文昌宫。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叠家。
2: 淮建议中常委来到我们邓家的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发生。
3: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3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也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的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一步。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

0: 到新疆这些地方我一直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一起牺牲了，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争取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2: 我到河北时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3: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0000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役经历了，连长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了。

0: 迎合阻击战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战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

0: 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应该是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个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能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1: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告别亲人。
2: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3: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14，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还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早就听到一个消息，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国民党的炮弹，堵在城南给你解放了，大胜仗了。就是这么一点消息，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老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扁担挑着，一边是他的儿子，一边就是锅碗瓢勺。他的儿子叫福子，和我一起参军的，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分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2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找了我原来咱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之后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掉了，掉了这手指吗？掉了，掉了墓地了。啊。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边，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呀，姐就睡觉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因为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是一定要

0: 通大线。
1: 这是留下的精油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的，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
0: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吧。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那个。

淮海战役3万多人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代人，我就是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赛。

Yeah.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做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0: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3: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4: 嘿，你查漏！你放开！放开！你想做什么？
5: 不要乱来呀！
6: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6: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0: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只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8: 哎，我们都在讲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重烟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9: 大嫂你好啊。
10: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1: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

0: 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1: 唐富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买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泥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3: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4: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5: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4: 我一定给你投，别去乱叫，半成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5: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4: 签了合同又怎样？
6: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5: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4: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5: 我说什么了？
4: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6: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4: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7: 毛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4: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锅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6: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草剂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8: 每个人用碎越混不假，
6: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9: 真的像长征啊！

0: 光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理事朝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曹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砂糖一般工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8: 好，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秀告诉家长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砂糖橘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我要重新认全都是我弟弟。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一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大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通过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5: 爸，
1: 哎，
5: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1: 黄叔，叫吴正来看你来。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记得记得，陈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1: 爸，
2: 是我坐下。
1: 坐下，你先坐下。
2: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问你，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就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

0: 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6: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7: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6: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7: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落在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落在这个金石，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带，后演变为洛带，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使人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带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带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带，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1: 这还是我们的人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头俗脑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3: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1: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 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带你起床，他就是晒香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巫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2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巫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巫作江经营。
2: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勤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0: 靠着勤奋努力，吴祖江成为了洛代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1: 商贸的繁盛让洛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代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代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代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2: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对得起前方的将士。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代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2: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先生就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汤用彤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正是痛下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1: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代的90%以上都

0: 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1: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2: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起来，好嘛？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1: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2: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顾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3: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是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

0: 一个志气。
1: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小双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0: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以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嘿卡嘎尼光的黑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填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见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0: 因为陈英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1: 图案谷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0: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2: 一定要赶尽杀绝。
0: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郎才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源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2: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试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2: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说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呀，廷鸾公啊，那个你不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銮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1: 留有余，不尽之漏，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啊，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重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重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1: 提了我就讲，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嗯，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1: 就没去掉。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子孙。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鱼可叉。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众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众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场。

0: 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1: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了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在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这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这印象也特别深。
6: 坚持大日接一个梦圆。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

0: 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1: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他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不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面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利、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王维。

0: 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惺惺相惜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

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

0: 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1: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0: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3: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2: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4: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2: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5: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3: 真的像长征啊。
5: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2: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

0: 二年六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三十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1: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2: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干什么？
3: 不要管我家！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3: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只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5: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3: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5: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4: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1: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6: 大嫂你好啊。
7: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8: 黄元军，你站住！好蠢嘛！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9: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泥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

0: 满分。
1: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2: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

0: 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枇杷，逼迫蒙长龙。
1: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2: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跟卖不上价格了。
1: 我也得给你投，别去烂掉，半等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2: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 签了合同又怎样？
3: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2: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1: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蔡小康的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3: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2: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1: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枇杷的就都动员来，不带那么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3: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就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4: 每个人永岁越混不假，
3: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石头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5: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心系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

0: 过账的人那样自豪。
1: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0: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1: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2: 哦，曹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3: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2: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4: 好，
3: 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平时不能喝酒的。
0: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5: 好，
6: 好。
3: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7: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0: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0: 他又重新劝说脱贫了，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

0: 一旦为打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拜高于一切。
1: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地方，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1: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脱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文秀领奖。
3: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1: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4: 爸，
5: 爸。
4: 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6: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5: 啊、哦，记得，张部长好。
1: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6: 爸，
5: 是我坐下。
6: 坐下，你先坐下。
5: 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5: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

0: 来表达一种肯定，来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调起来，眼泪都下来。
1: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2: 这是无心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不。我们家有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2: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功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地，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7: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8: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9: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0: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机甲少年。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多于两三个的自由度的机械都是机器人。创造东西就是能让我很有成就感，这种技术上的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感。
1: How much charge do you have enclosed in the surface?
0: 我叫杨佳宁，我是十一学校高三的学生。

0: 们学校是2018年建立的这个机器人队伍，每年都有一些积累，有一些技术上的经验留下来。我们是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做项目管理，来设计机器人的一个队伍。这样你就让它扔进去。从一个脑袋里的构思，到纸面上的一些图纸，再到一个实际机器人搭出来，再到它动起来，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每走完这其中的一步，就会让我感觉特别满足。我在我们社团里面这两年打了7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每个开发周期都特别短，然后需要比较明智的去安排时间。
1: 这玩意儿就容易堵转，就是它这个电动机的原理就是它把输入的功率转成动的，但问题它如果有时候堵转，比如说现在遇到问题大概率就是我让它要回到底下这个位置，转到位置之后，它认为点回到位置，然后它继续再往下给功率，给功率再转化不成动能，再转化成热，不需要那样吧。
0: 我很容易在机器人的机械上花特别多的时间，最后留给程序员做调试的时间可能只有1周，甚至更少。调试的时候也会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结构的持久性上的问题也是有经过很长时间测试才能测出来，这个问题会很大，只要出现了就会很麻烦。共同目标就是把比赛打好。你想拿好成绩的话，就是一刻也不能停歇，就是要不断的想我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2: Citizens of the world, welcome to Athens for the 2024 First Global Challenge.
3: 3, 2, 1,
4: go ahead.
5: Go! Republic of China, Madagascar, Kyrgyzstan, all the red lions, and all the food. They have to be pretty accurate to get the right amount.
6: Republic of China, Moldova, and Madagascar.
7: Wow! Wow!
6: Wow!
7: Please welcome the champion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去打国际比赛那支队伍，我们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在一个国家队的机器人比赛里面拿到世界冠军，会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旅程里面更自信一些。
8: 然后首次拿到世界第一，也证明了我们国家青少年在这个机器人赛事上已经站到了一个主流的一个地位啊。
0: 新学校是很自由，给学生有很多机会，去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去收获成长。新学校就是有200多个社团嘛，我能想到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人做。工程的目的毕竟还是做产品出来，然后能把它运用到实际的一个需求里面。
9: 我们家运动没有那么的流行嘛，守门员的话难找出不会打的人。
0: 机器人的话，能让我更确定我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认识到，确实，我是对跟实际世界有结合的工作是最感兴趣的，就是最能让我对我的工作有热情的领域。我现在是确实准备申请这个工程专业，我认为我自己存在意义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为我身边的人去服务，或多或少的让他们的生活变好一点。我叫梁佳宁，我是11学校机器人社团的社长。

0: 这儿，
1: 你看，汉堡你最喜欢的。
2: 找找，
3: 你今天喝不喝了？不要喝了，不准喝了。来来，你不能吃太多蛋炒饭了。
2: 我也不吃。哈哈哈哈
1: 哈！你太搞笑了。
4: 我是大家都认识那个抖音奶奶的孙女，我的奶奶叫玉泽琴，今年98岁。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自己去拍一下奶奶的日常。
1: 奶奶，你又不要喝可乐了哈，喝红酒，这个喝了不健康。
4: 一部分的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别的老年人有点不一样，因为他每天都会喝可乐，而且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了。从这一开始，我就开始记录奶奶的生活。
1: 不要分开哈，闻一下，
2: 没闻着，
1: 再闻一下，啥子？
2: 啥味呀？
1: 加喝一口，表现出来很好喝。
2: 好喝，好喝。要我好喝不穿的。
1: 奶奶，哎，小乖给你打电话，你接吗？
2: 喂。
3: 那老婆婆，
2: 你是哪个？
3: 我是小乖。
2: 讲听听爸爸的话哟。
1: 奶奶，你吃过猪食料没有？你吃过猪食料没有？
2: 我都是吃的饭的。
1: 啥子好吃的？
2: 羊肉汤。
1: 啥子羊
2: 肉汤？好吃哦，羊肉汤嘛就是把啥的，芫荽都放好多芫荽，给了羊肉汤。
4: 他是一个天蝎座，20岁通，嫁到我们就是成都来。他的祖籍是在自贡，然后嫁到成都来，跟着我爷爷的爷爷，然后学这个医，就是中医。所以他其实跟我爷爷结婚，其实是因为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包办婚姻。曾祖父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孙儿媳，但那个时候爷爷比他小5岁哦，那个时候小5岁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爷爷根本不知道，然后就通过了这个曾祖父跟他们一起安排这个事情，然后让爷爷刚刚满这个就是可以结婚的年龄，然后跟他一起结婚了。
1: 你比爷爷大吗？
2: 大5岁，那先给看看。
1: 那爷爷后来晓不晓得你比他大5岁嘞？
2: 不晓得。
1: 哎，那你婆媳关系，你跟你的妈妈，
2: 我爷爷没得问题，我会认得，给我来老人家一起的，要去3张脸，我敢说的。
4: 有一次哈，我去医院找他，我就晚到了1分钟，他已经就是类似于这种准备要跟别人聊天了，就是完全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觉得老年人他真的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基本上很多时候是独处，哪怕他自己可以找乐子，但是其实老年人很希望就是跟别人交流。所以如果说我周末不忙，我就会去找他玩，然后吃他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带他去玩一些比较新鲜的事物，
1: 带他来感受一下美甲。这个是面膜，这儿，好，抹了脸上，过会儿我给你拿洗贴给你洗了。
2: 啥子
1: 给我
2: 擦的嘛，还不如多点。
1: 我给你化个妆，你不要动哈，可不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嘛，你想要啥子嘛？你总有个愿望噻。
2: 我觉得多整点那个化个妆。哎，
1: 奶奶，你快看。你摸一下，就昨天你不是给他许愿，你想吃啥子嘞？
2: 那咋会有白糕啊？就是的。
1: 你昨天晚上你说的你要白糕的嘛？这个就是礼物噻。
2: 说的那就咱这种就有啊。
1: 啊。
2: 这个是个啥子都有，是个万能药。
0: 奶奶。
4: 我觉得老年人他其实到这个，他最需要的就是陪伴。他不会说我一定要去吃什么，我一定要穿什么买什么，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多的就是我能够看到你，然后我能够

0: 现在那个，因为一车十几吨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教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就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八渡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4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八渡线民政局在那边建设。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0: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士。
5: 哎，外面好冷啊！哎，
0: 白天冷是几度？

0: 整整走了4天4夜才到这里。用六长的那大货车，现在这个标语已经经过路上奔波，基本上破损很厉害的。卸完货，我们一部分物资我们拉到乡下去，直接分发给下面的藏民。
1: 去年12月，我到昌都地区巴蜀县集中乡天真那个家庭嘛。那个他有5个孩子，最小的是1岁多，我当时就发放了1000块钱助学金给他。
2: 给我到这美好的世界，让我有了心中的神，你是孩儿心中的菩萨。

0: 次拿了大量的物资给他，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他们笑脸，心里得到安慰。
1: 人的不不好多看
0: 西藏那边，我去了三次吧，那个我都没有高原反应，觉得还很适应。今后的话，我还能坚持7-8年还没问题吧？
2: 你还连续不断的装。

为我自己温饱能解决，我一天的话，我是会有20块就足够了，能为社会安宁、社会的和谐做一些贡献，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淮海战役结束以后第一张照片的油灯，这斜背的是雪，这后边这是个石榴树，这个牺牲了，这个吃了，这个牺牲了，这个是我，这个牺牲最早，现在剩下的就我一个人，剩下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这个牺牲在邛崃，牺牲在邛崃什么都没有，连个烈士证都没有。我给他家通过信，太可惜了。我又到那个烈士里面去看了，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卢建刚、朱朝忠、林永波、杜庆，这石怀胜，这个万桂喜，这是我的，我学艺的第二个卫生班长。他也是四十下来的，这个叫周红茹，在铜陵，他也病故了，名字我都知道。

就我奶奶的时候，就人去世的时候，就嘱咐我爸爸，还有我叔叔们，说一定要找到。70多年，应该也得75年左右。是我大爷，是我爸爸的亲哥哥。但是我爸爸还有他的几个弟兄们寻找了多少年，通过写信的方式都没有回信，因为他当时那个部队就说给写信的时候说那个部队番号不存在了，几乎就没有下文。特别从那个前年吧，从前年以后，我老父亲就不想再找了，因为也没有消息。

0: 400年的十一月一号，受中央军委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就入住在临淮文昌宫。到1948年的11月23号，他们就离开了文昌宫，然后转移到小叠家。
1: 淮海战役总参委来到我们邓家里，整个的前后经过发生一些事情，都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从他平时给我讲这些故事，我一直呢铭记在心。三个首长，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就在这工作，直到淮海战役全胜。
2: 这个战绩伟大不伟大？当然伟大了。这个对我们国家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解放，可以说是关键的一仗。但是想起来，我们付出的牺牲，一共淮海战役三个阶段，我们三野牺牲将近26000多人，二野牺牲了6900多人，牺牲和负伤一共13万多人。

0: 我已经多活了多少年，那个时候淮海战役时候我才18岁啊，那和我同龄的死了多少啊，叫我回忆一次啊，我有几个晚上睡不好，我总是想一想一说这个，哎呀就想起一大堆。
1: 淮海战役那是大战役，我都参加，没有我不参加这战役，那死的人多得很呐。那时候，那不能想这些小就是。

0: 一下都不能见红色的东西。你看他的衣服，给他买个红色的褂子，他都不行，不好穿，因为他以前见些血见多了。
1: 我们这个十一旅啊，从山西经过十二个省，最后到了云南。这沿路啊，都留有战友的鲜血，都没有烈士的遗骨。淮海战役呢，又是牺牲最集中的地方。那十二个省都有，我都可以找吗？不可能。首先是淮海战役。

0: 多是你要这些地方我一种不去，为什么去了一想起来不好受，好我一起的同志你的牺牲我还活着，我活着我想来不成就待遇，我就是我能活着到现在我就满足了，
1: 这个生命就在这泥土里你埋了六七十年，你可以想想 这他的家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去他的家庭是怎么去找这个人啊，去思念这个人啊，

0: 我到河北省去现场寻亲，从知道二爷牺牲过以后，就一直在寻找。三代人接力寻找，一直寻找不着。
1: 因为急急忙忙去看呢，看没有找到我们女的东西。我在烈士纪念塔里边，我就哭得出不来。我出来在那个塔的外边，我坐在那里哭。啊，那个时候想着烈士啊，一个一个一个。

0: 11月6号发布攻击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围歼黄埔。阻击的关键就在抢石头，江淮部队10000人，黄百韬部队11万人。
1: 他不像主力部队那么成建制的、有战果的，但是他们这个前面确确实实没有他们2天多的战斗，这个下面话很难讲。淮海战已经有了年长纪念馆，都没有这2天的行动。我讲我父亲，你讲不讲无所谓，他党和人民给他的都给他了，但是为淮海战役牺牲了那么多人，他们江淮军区都是这边的子弟，你总要有个交代吧。

0: 迎合自己站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道防线，发生在1948年11月14号到15号，在阜阳迎合我们解放军一个连的兵务阻击南来的黄卫兵团。后来在这里呢没有渡过去，敌人就没有办法了，跑到我们阻击站的战士的背后300米的地方，那边有一个坝埂，他们就架起了重机枪和小炮朝我们阻击战士背后突然射击，但是我们12名解放军战士猝不及防，当场阵亡。
1: 我们这地方是处于乱岗，原来那个陵园是很荒芜的，就是什么都没有。我父亲他当时看那个地方也比较那个，他就一直在那就护着陵园了。他一开始都是买那个一点点小树苗的，他栽上之后都长这么大。
2: 就是将心比心嘛，就像假如说是自己家人，一个男孩出门了打仗了，后来去解放了，人家都回来他没回来，或者是回来是一张应该是通知书啊。从那开始感觉这种烈士寻亲啊，或者是发掘烈士这些故事啊，可是对我研究淮海战役一个侧重点。
3: 朋友们，我是安徽志愿者代表周阳，受家属的委托，今天由我来主持郑云杰烈士的祭奠仪式。75年前，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的淮海战役中，包括郑云杰烈士在内的数万解放军指战员，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远离家乡。

0: 我有个战友叫张连东，怎么死一下子就死在我的跟前？他还是我的参军的时候一块出来的，还是个邻居。哎呀，这个事情挺难忘啊！以后我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我他的孩子。
1: 我有一个战友，这个在中学的时候还是同学，我们一起在中学读书，然后一起入伍。后来呢，他也在十四，他叫王庆全。有一次我们到我们老家参观历史纪念馆，我发现他们没有他的名字，我马上告诉了历史纪念馆的同志，有时候有这样一位同志是怎么样的情况，请他们补上了。

不简单。真正的共产党，他在日本抓去要判死刑的人混子呀，他哪能够逃到这里参加我们中国革命？

0: 小时天堂一个小学，爸爸最后牺牲的时候，他是用三发炮弹，后面带着炮弹，堵在城南给你解放了，大声战了，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我听到了。他这个面孔是怎么样都不知道的，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一直到死就没有见面了。
1: 他也是牺牲在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在北京有一个他的战友上阵营，那个一直都想找他，后面跟蒋叔也联系起来，他说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跟白求恩一样的，真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
2: 安徽人民对于这场战争的牺牲付出代价也很大啊，那个敌机不断的轰炸扫射呀，那个弹夹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那个前线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所以这点来讲，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战争，真正的是人民战争。

0: 我最大愿望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然后呢，对这些无名的英雄、草根的英雄，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这种力量，能给他们一些资助。
1: 我是从2008年开始用相机拍摄照片的，集中的是从2019年开始用视频拍摄的。因为我用黑白胶片拍呢，主要是还是想用胶片能把这个历史能留存的时间更久一些。
2: 有一个山东

大爷，42年遭灾荒，逃难到了我们村。

我们不在一个连，在一个营。经常营里边集合的时候啊，我们见了面，我的干粮少，他把他的干粮抓上一把给我，他有半块肥皂，把半块也给我，就是这种关系。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他们连只死的剩下两个人。

胜利以后，我回家就找了我原来站的村庄，老百姓听说我回来了，一个村嘛就是十多户人嘛，都跑来看我。其中讲到一条，说父子他爹回山东胜利以后，回山东时候交代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给他捎个信告给父子买的什么地方。我说他是山东什么地方说不了，叫什么名字说不了。他走的时候啊，又是一条一边挑着锅碗瓢勺，一边挑着

0: 前段时间没多久，年前，烈士父母去世了，临终之前，告诉他三个儿子，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找不到，你不要来见我。
1: 断了，断了这手指吗？到了，到了墓地了。
0: 所以说，这个任务交到烈士的这个孙子这辈，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查资料，一直到烈士重孙子20多岁了，从网上联系了我们。
1: 来了，哎呀，来了以后，这是一种荣耀，是你一辈子争取的。
2: 哎，姐就睡着了哈。
1: 今年那个中央老师就打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如果今天我先得见见中央老师，中央老师没时间，我们也没办法。现在老父亲呢，说一定要那个鞠个躬，答谢。这是留下的仅有的一张照片，就那年前了，我给到照相馆给扫描给洗出来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我老父亲今年90了，就是来就是圆这个多年的心愿吧。一早就是老父亲说你接近清明了，把那个家乡的土带一点，水带回来，然后嘛，这个他埋葬那个地方就要回去，再回去。

海战役30000多应该是，现在我只掌握4-5万人，我就是想和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一起去找，因为时间是淮海战役剩75，可以说我们是在和时间。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幅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

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

0: 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也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1: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0: 我当时真的犹豫不决，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到处是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的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啊，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安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三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哦，它已经是神宝了，三个都是神宝单位，
1: 都是神宝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两百多万，我们政府支持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啊，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

0: 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洋乡的优势。
1: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0: 哇，这几次到盖洋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2: 你对盖洋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0: 我非常的
2: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0: 我觉得这就是家。
1: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2: 买南，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0: 2017年来4年多。
2: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0: 来，我们坐一下。
2: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0: 是。
2: 但真正对于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去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0: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2: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1: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恩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位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

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铃薯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爬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这个它的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杜鲁斯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侏儒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是树，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腰部增大。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有在。
5: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一样，
5: 也一样，
6: 一样，
5: 对，一样没问题啊。
6: 对，
5: 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环境关注，对，没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属民情是相关联的。但他是过年回来地主的。
4: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你们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四户，刚才讲的这四户，四户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0: 对，
4: 我们要想办法，我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一块地方生化。
5: 但是他这个收入不公平，就是。
4: 所以，
5: 跟着那个。
7: 没有啊，
8: 没有
9: 这个应该
5: 不
9: 在，
5: 你内部
9: 他那个
5: 在应该
4: 就。这个今天就讲三个，你们三个人自己
5: 没讲三个，以后就有你没有没有
9: 开一下，
4: 你自己讲，
9: 你自己讲出来，
5: 对，
9: 没办法客户，这个讲他没办法客户，是不是？

0: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嗯，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2: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2: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
2: 这
1: 是
2: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
1: 对，
2: 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2: 对，
1: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3: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4: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拜！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3: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是。

0: 谈话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1: 对，
0: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嗯、就是看戏吧、嗯，演电影嘛、嗯，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销为以线上为主，
1: 对，线上为主，
0: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1: 对，
0: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1: 对，
0: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已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1: 建筑，
0: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1: 要啊，最少有。
0: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2: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0: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进过这里。我呢，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了。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3: 是。
0: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3: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3: 对啊，真的闲置25年啊，终于是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

0: 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

0: 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0: 姐姐啊，
1: 高兴，快点，多快点，快点。
2: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施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腔，
0: 乐琴碗碗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碗碗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琴腔，细腻不过碗碗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2: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

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民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财神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

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

0: 各位新兵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大力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0: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力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它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琴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琴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话。

0: 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

0: 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

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4: 尚。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5: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4: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5: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4: 对，
5: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6: 同学们好。
5: 好，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4: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5: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7: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4: 爱国很好。
7: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5: 豪放派诗人，
4: 对，说出来了。
8: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5: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4: 对对对，
5: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9: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日，五十千帆在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鲁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调血君王天下事，赢得争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4: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

0: 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1: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0: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2: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1: 嗯
0: 嗯，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3: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4: 霍震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它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很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它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3: 嗯，
0: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

0: 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1: 嗯，
0: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0: 啊，
1: 哎，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
0: 哎，
1: 好不好？
0: 好，
1: 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1: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1: 好，请坐。
0: 八百里分麾下炙，那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0: 嗯，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
0: 嗯，
1: 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0: 哎，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像呢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5: 谢谢老师。
0: 好，
1: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6: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1: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呢，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

0: 脸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1: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好一些。嗯，
2: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3: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3: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4: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
2: 嗯，
0: 你试一下。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4: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4: 雳弦惊。
0: 再来一遍。
4: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4: 谢谢老师。
0: 嗯，
2: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
0: 嗯，
5: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孙老师
2: 您好。
5: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
2: 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齐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齐。
6: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醉倪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

0: 秋点兵，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祝贺大家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2: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杨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奔归下至，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师姐。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她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她从军多年，她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7: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

0: 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大家听到了是吧？
2: 嗯，
1: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2: 对，非常有感情。
1: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啊、都很好。
2: 嗯，
1: 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唏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他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他在叹息。核心是他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它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就是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我也没有回答，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忆。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琢磨的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

0: 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儿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样才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哎，我又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哎，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扬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嗯，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的啊，有声有色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和唐诗宋词的这个当然本身文体上有区别，那么在语言上的也是有区别的。一个总的来讲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乐府的这样的一种民歌，原来乐府这个民歌是可以歌唱的啊，它还是比较通俗的语言，对不对啊？它表达起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唐诗宋词呢可能更注重它的平仄啊，它的韵律啊，也

0: 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地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
2: 担心
0: 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3: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又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一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3: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

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

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触波湘湖江。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

0: 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

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

0: 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对你一直都没有猜错。是的，你没错。可是这又如何呢？一切都结束了，梁海棠，
1: 不，
0: 解放军进城了，西南总署已经不存在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都将迎来他全新的生命。历史的选择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你阻止不了的，面对现实吧。

0: 谁是我们？
1: 现实是胜利，那么我的现实就是坚持。

0: 输给了我自己。
1: 梁海棠，你不要执迷不悟！
0: 你把他

0: 我不愿意放过你和你的同志，你求我！果然到死都不愿意求。
1: 是我被姚远绑架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救我？
2: 姚远是个人渣，我义不容辞。
0: 当我被陆长江软禁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来接我？
1: 这是周芳怀的命令，我别无选择。

0: 醒了，嗯，醒了。
1: 哎，我就说嘛，陈少杰
0: 不，王明军同志，
1: 国大命大，
0: 从东北到西南区，啊，和国民党反动派几度周旋，一直没事儿。
1: 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倒在胜利的门槛边上。
2: 李同志，你辛苦了。
3: 这次为了西南区的和平顺利交接，你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代表组织和西南区的人民，谢谢你了。
1: 你现在可是军中的传奇人物。
4: 那就赏根烟抽呗。
0: 哎，这小子还真不怕死。
3: 烟倒没有了，不过任务倒是有一堆等着你呢。你小子好好给我养好伤啊。秋燕同志，好好照顾明军同志。老李，咱们撤啊。
5: 罗山家，
3: 情况已经好转了，
6: 我都听到了。让他们两个单独待会儿吧。
5: 好的，
6: 这边请。
5: 好，走。

0: 是够闲的。
1: 这下子你该不会再怀疑我是间谍的共产主义战士。

你下一步任务是什么？政委不是说了吗，让你好好休息。休息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少杰。 求婚还算吗？

如果大家还活着的话，王民进就算了，成天东奔西跑的，太不稳定了。你还是找一个能陪你的人，生儿育女。

汪明同志，组织上派我来，和你一起奔赴新的战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最新的联络人。乔岩同志已经有了新的任务，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西南战区。

你的事迹我都听说了，真是大难不死，值得庆祝。来，我敬你。 马上要执行新的任务了，你害怕吗？

你可能不知道，我这一路走来，亲眼看到了多少同志倒在老的面前。有时候我真的很害怕，有时候我真的想放弃。可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我们的一位同志曾经跟我说的一句话。 坚持住这场战，同志们的血不会白白流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永远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所以，你今天这壶酒，还是敬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吧。

你要去哪儿？在执行新的任务之前，我还有一件私人事情要做个了断。

0: 胜利，永远属于我。
1: 一周后，陈少杰出院，打点了行装，即将奔赴他的下一个战斗场所，却在这时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揭开了隐藏在他心中的一个难解的谜团。
2: 陈长官，
3: 唐经理，
2: 哎，你怎么在这儿？
3: 怎么没跟于老板到台湾去呢？
2: 于老板让我在此等候您。他让我把这封信交给

0: 时候该向你说明白一切了。之前帮你做了一些事情，不知道是否妥当，希望能够给予你帮助，而没有给你添了麻烦。你肯定要问为什么，这还得从那天你到我府上说起。当时你手中拿着那块随身携带的金怀表，这块表证明了你我之间的血脉。这只金怀表是我当年离家时亲手戴在自己儿子身上的心。当时我的儿子刚满一岁，这只金怀表是我专门找人定制，是一块上好的珐琅经典怀表，以此来纪念我和你母亲王氏的感情。我可以准确地说出你的真实姓名和生日。我和你的母亲本是同乡，我的本名叫王岩，和你母亲王氏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二次革命战争期间，母亲王氏生下你之后，为了生计，我出门在外做生意。等到战争结束后，再次回到家中时，家乡已被战火烧尽。我认为你们也许丧命于战火之中，于是我改名换姓为于仲生。后来我辗转于四川、云南、广西，生意做大了，成为西南区的商会会长。也许是老天爷对我的惩罚，我旗下再没有儿女。多年来我收藏怀表，就是期盼着有一天可以看到我当年亲手戴在儿子身上的那块金怀表，以此找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当看见你的那块金怀表后，我便派人去调查你的身世。渐渐的，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我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后，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不与你相认。我怕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我选择了暗中帮助你，保护你。我并不想证明什么，我只是做了任何一个父亲都会为儿子做的事。蚂蚁计划的那份转移名单，是我让老唐放入茶叶桶中的。
1: 老弟啊，最近你这脸色也不好看。
2: 这两天呢，我接了个棘手的任务，觉都没睡好，头疼啊。
3: 来之前呢，我接到上峰命令，他们搞个什么蚂蚁计划，让我们西南区帮着他们转移一批民主人士。这帮可都是硬骨头，跟共产党有关系都不愿意走。你说这帮烫手的山芋放在我这儿，
1: 你为了这些人你何必呢？他们要去共产党来让酋长党群里

0: 又费力又费钱的。
1: 就这样。
0: 好了好了，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老唐，
2: 在，来呀！
3: 主持人，您看，正宗的君子，
4: 高兴高兴。

0: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罗春的茶叶桶看清了，你就该知道怎么去做了。明白。
1: 明白。组织上告诉我，孙俊涵有可能在后天就离开西南了。
2: 我知道，我刚刚搞清楚，孙俊涵的地点正准备往茶叶桶里放情报呢。
1: 不对呀，你已经把情报放到茶叶桶里了。
2: 什么？
1: 衡山西路23号。
2: 我们已经被人监视了，
3: 这个人会是谁呢？大川遇险的时候，我生怕你会牵连其中，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所以我还是决定把这个紧急的情况通知你。

0: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深深地体会着你的工作，感受着你的信仰。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为你骄傲。你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
1: 徐副官，
2: 看走。是。
3: 王爷，徐副官在到。
4: 你是谁？
0: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谁。想吧，先让你见两个人。
2: 把人带上来，走，快点。
5: 徐六，
6: 爸爸，
2: 徐玉，别怕，
6: 爸爸，
2: 带去，
6: 爸爸，
2: 走，
6: 爸爸，
4: 雪薇，你想怎么样？
0: 我知道你要去见梁海棠，你跟他说，你所见到的西南总署的卧底是曾诚。
4: 曾诚，他是不会相信的。
0: 笨蛋，你要让他相信。
4: 那他要跟真诚对峙，那该怎么办？
0: 这你放心吧，曾诚早就有投共之心，他巴不得共党找上门来。曾诚的表现会配合你，把这出戏唱好的。另外，张副主席，我已经安排他平安到达北平。跟你说这些，只是为了解开你心中的疑团。我自知罪孽深重，没脸见你。我会用我余下的时间去赎罪。

0: 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开水。
1: 陈秘书眼睛确有独到之处啊。
2: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是啊，
3: 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
2: 年年如此啊！<笑>
4: 王明君终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却已无力挽回什么。爱情、友情乃至人伦亲情，在那样动荡的年代里，终究。 显得太过渺小，当记忆远去，化为历史中的一缕青烟，唯有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不畏艰难险阻的

当要用在刀刃上。猛虎此次敌后奔袭，不仅要彻底摧毁日寇从德国引进的最先进的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提升我国全民抗日到底的士气实属关键之关键。因此说，猛虎的这次行动意义非同寻常。 尤罗啊，你们这次行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你们行动以后，我会命令所有电台都保持静默。任务完成以后，我会派第二梯队来接应你们，从水路撤回。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对这次行动极为关注，亲笔签署了电令。电令的全部内容只有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天早上起来，刘若问你我去哪儿了，你怎么跟他说？
1: 还和原来一样，说你去给他买糖了。
0: 你跟他说，这次我给他买很多糖，可能会晚几天回来。

0: 报总司令，
1: 讲。
0: 委座第三次来电催问蒙古的舰长情况如何了？
1: 总司令，您就放心吧，蒙古的战斗力非同一般，日军的作战部队绝不能与之相比。此次出击，无论是智取或者强攻。
0: 我们都一定能大获全胜。
2: 指挥官游龙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他多谋善断，敢打硬仗，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将才。
0: 没错，游龙北伐从军，曾是叶挺铁团的著名的战将，参加过山西娘子关大战，打败过不可一世的日本王牌部队。他还单枪匹马地闯过了日军在缅甸的围追堵截。 把我们远征军的残部救回国内，可谓是身经百战呐。此次，他一定能完成党国唯一的重任。

0: 大队长，看你这一切正常，小鬼子并没有警觉。
1: 跟总部汇报，三点整发起进攻。
2: 是。
3: 按计划行动，我们三点整准备攻击。

在第一小组进去，把岗哨摸了，记住行动要迅速。你在第二组进去，往基地里安放炸药。你在第三组，在外面负责掩护，如果里边有异常的话，马上发起强攻，

0: 不对，怎么这么静？
1: 对呀，怎么连刘东搞哨都没有？
0: 不对，撤，快撤，撤！

还是游龙，我们终于能怪死的办法。游龙，游龙。

0: 猛虎是蒋委员长亲自打造的一支尖压利齿的老虎，委员长视其为宝贝疙瘩，想在最关键的时候出奇兵派上用场。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就连蒋委员长都心痛的吐了血。
1: 是的，我的大姐夫也阵亡了。你是说游龙大队长吧？那可是条铮铮铁骨的汉子。
0: 可惜，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1: 猛虎的行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上层能够接触到这个秘密的人，也寥寥可数。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有日本间谍打入我们情报界的高层，而且这个间谍直接能够接触到我们高层内部的核心机密，这才是最最危险的。立刻电令001，让他唤醒我们潜伏在日寇内部的003，无论如何也要把出卖猛虎的那只黑手查出来。
0: 是。

0: 刘小姐，我去前沿阵地视察这段时间，请替我保管好我的那些绝密文件。
1: 是，季馆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嘱托。
0: 谢谢。
1: 请放心。

0: 003小姐，你真的很有信心，竟然潜伏在我的身边来窃取情报？嗯，说，你的同伙是谁？现在在哪里？
1: 没有同伙。
0: 嘴还很硬嘛？

0: 妈妈，志柔，我的女儿，只有你回来，妈妈想你。
1: 大姐，您别在这儿哭了好不好？赶紧让大姐进屋吧。
2: 好啊，快进屋吧。

0: 同学，你现在可好？你现在在哪里？我把游龙送到极乐世界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
1: 机关长，您有什么吩咐？
0: 备车，我要出去一下。
1: 机关长，今天下午3时，天皇陛下由国内派来的特使要接见您，并且给您授勋。松本最高司令官届时也将出席。
0: 这个我知道了，快去备车。
1: 嗨。

0: 志欧，咱们娘俩别哭了啊！还是说说我的小外孙女吧。悠悠挺好的，她都要上2年级了。哎呦，这几年不见，挺想她的。她也想您。
1: 我这次来，他争着吵着要一块儿来呢。哎呦，那你为什么不把他带来呀？这次就算了吧。大姐，悠悠现在已经长成个大姑娘了吧？是啊，个子长好高了。志雪啊。 我想出去一趟，出去，上哪儿去？你姐夫的墓地，我姐夫的墓地。姐，你看你脸色多难看，肯定是一路上旅途劳顿。我看你还是先休息休息，改日再去好吗？今天是游龙阵亡满月的日子。
2: 我必须马上去。那你实在要去，我就陪你一块儿，反正我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
1: 对对，你出去就叫小雪跟你作伴。不，你们谁都不用陪我，让我和游龙单独待会儿。

0: 哎呀，欢迎欢迎！自从接到局座的电报，我天天想夜夜盼，终于把您给盼来了。柯委员小姐，请坐。
1: 别来那么多客套了，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丽娜，出去看着点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今天是游龙阵亡满月的日子，我必须马上去。
2: 那你实在要去，我就陪你一块儿，反正我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
3: 对对，你出去就叫小雪跟你作伴。
1: 不，你们谁都不用陪我，让我和游龙单独待会儿。

0: 哎呀，欢迎欢迎！自从接到局座的电报，我天天想夜夜盼，终于把您给盼来了。特派员小姐，请坐。
1: 别来那么多客套了，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丽娜，出去看着点儿。

0: 点什么呀？
1: 我说过了，我们开门见山。
0: 久闻特派员是个爽快之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说说情况吧。哎
0: 呀，说来惭愧啊，我这里现在是乱得一塌糊涂。
1: 出了家贼，岂能不乱呢？

请问夫人，你为什么要涂抹掉墓碑上立碑者的名字？ 夫人，请你回答我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好吗？请留步，夫人。难道你是周志柔？老同学，是你吗？

0: 你还能认得出我？我当然能认得出来。您除了眼角处有几道鱼尾纹之外，您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光彩照人。
1: 谢谢你在我丈夫的墓前这么夸赞我。

0: 石原对游龙君的不幸此事表示遗憾，请接受我对他的歉意和慰问，请夫人节哀自重。
1: 制造这起杀人惨案的屠夫在这儿假惺惺的请被害人的妻子节哀自重，还要接受他所谓的歉意和慰问，你杀他干什么？你居然对他的死惋惜，你杀他干什么？
0: 请老同学不要激动。
1: 我面对着杀害我丈夫的刽子手，你让我不要激动。
0: 老同学，你听我解释。
1: 你还有什么可说？
0: 两军对垒必有伤亡，这次阵亡的是游龙军，可下一次也许就是我，因为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1: 强词夺理，子弹不长眼睛，那射出子弹的人也是瞎子吗？
0: 这并没错，我和游龙军都在各为其主。
1: 那你回到日本国

0: 我去效忠你的主子，你跑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谁请你了？
1: 老同学说话还是那么咄咄逼人。
0: 你还记得我们分手时候的情景吗？
2: 诗远，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去追随你所谓的武士道精神，那我们老同学的情分就算到头了。我一定会拿起武器跟你兵戎相见。你们是侵略者，你们的铁骑已经踏进了我们的家园，山河沦陷，骨肉同胞惨遭涂炭，难道我能够视而不见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被你大和民族所欺侮所蹂躏，我们现在分道扬镳了。
0: 你笑什么？
1: 战争，战争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男人的舞台，像您这样温文尔雅的高贵夫人怎么也会掺和到这里来？
0: 男人的舞台？你们在南京屠城放过我们妇女和儿童了吗？
1: 那都是你们的宣传。
0: 事实如此，铁证如山。
1: 可惜你是个女流之辈，不然你周志柔一定是我迟延最最强悍的对手。
0: 在中国自古就有夫债妻还的传统，丈夫未尽的事业会由妻子来完成。古代有杨门女将十二寡妇争西，
1: 精忠报国，这个故事我听说过。怎么，这算是下战书吗？
0: 就算是吧。
1: 那好，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接受你还有你同胞的挑战。
3: 我也正在全力调查这个家贼是谁。
4: 还用全力调查吗？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家贼是谁。
3: 哦，他是谁？
4: 别再演戏了。
3: 特派员怀疑是我？凭什么？
4: 湘月寨被破坏的七零八落的，我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你这个站长倒是完好无损，你怎么给我解释？
3: 您能把这个放下听我慢慢解释吗？
4: 你最好给我快点。最近啊，我这手指经常痉挛，这万一走了火

0: 你这个人还挺逍遥，吃得下吗？喝口水，压一压。
1: 干什么？
2: 别动！
3: 你最好放老实点儿。

0: 对于你的无理，我可以不予追究。特派员嘛，投石问路，可以理解。站住！干什么去？
1: 我得首先证明我不是叛徒，我得给特派员小姐提个醒，别忘了局座的告诫，枪掏出来就不是给别人看的。
2: 志雪，过来一下。

0: 干什么？
1: 你说大姐这次回来单纯是为了奔丧吗？
0: 那不是为了奔丧，为什么呀？你看你又开始瞎琢磨了吧。
1: 我瞎琢磨，我是担心呐。
0: 担心？担心什么？哎呀，你快说嘛，你到底担心什么？乖，告诉我。
1: 好，我说，我是担心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0: 你看你一天到晚疑神疑鬼，我大姐她一个女人家家的，难不成她还为了报仇啊？她手无缚鸡之力，连枪都端不动，你说她能干什么？
1: 她的身份太敏感了。哎，我跟你说，大姐不是什么身份，她是国军猛虎队的大队长，而且刚刚又被皇军给……
0: 打住，少狗屁什么皇军绿军的，那就是天杀的小日本鬼子。
1: 你小点声好不好？当今这个时候做什么事都要小心点，记住隔墙有耳。
0: 我不怕。那你看看你挺大个爷们儿，那个胆小如鼠的懦夫样，你骨气呢？狗吃了，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中国早亡了。
1: 亡不亡国跟我没关系，无论是谁掌权谁的天下，我反正就是出苦力赚钱吃饭。
0: 张振斌，你还是个中国人吗？啊，
1: 其实啊，我早忘了我是哪国人了。行了，不提这些了，既然我是这一家之主，就得听我的。大姐奔完丧以后，你赶紧让她回去，不要再给我们家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记住，小日本不是好惹的，记住了吗？
0: 要说你说去，我不去。
1: 她又不是我大姐，她是你大姐。我这不是为了咱们家好吗？啊！
2: 老同学，请留步。交代子也在这里，你不想见见他吗？
3: 交代子。
2: 在学校的时候，你俩是闻名全校的，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异国姐妹。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随时安排时间让你们见面，地点由你来定，可以吗？
3: 再说吧。

0: 来来来，阿英，快请进来，坐吧。
1: 翟先生，你也坐。
2: 翟先生，您先说说为什么这么急的把我招来呀？
3: 真是个急性子。
2: 到底是为什么事儿啊？
3: 哦，是这样的，韩莹，赶快把这封信送到与利剑同志联络的地点。
2: 好，我这就去。

0: 李健，日寇大本营现已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抵湘粤前线，预计近期投入使用。宝塔山命令我们迅速查明日寇藏匿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准确地点，然后率领湘粤游击队将其彻底炸毁，绝不能让日寇的阴谋得逞。湘江，
1: 妈妈，芷柔啊，你可算是回来了。
2: 你看你走这大半天，让妈担心死了。现在这日本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你稍有闪失就掉进虎口狼窝里了。
3: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妈妈您放心吧。
2: 你再大也是妈的孩子，你以后出去啊可千万要小心。
3: 我知道。妈妈，你知道我今天出去遇见谁了吗？
2: 遇见谁了？
3: 赤原一郎。
2: 哦，就是你和游龙在日本留学时候的那个同学吗？
3: 是的。
2: 我听小雪说，游龙他们就是这个池原给……
3: 也没错，就是这个池原一郎。

陈元俊，这次你一举将支那人的猛虎大队干净而彻底的消灭了，不但大大的挫败了他们的锐气，还让这些支那人知道，凡是与我大日本皇军作对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天皇陛下对此赞赏有加，国内的舆论也引起了轰动。陈元俊，天皇陛下。

0: 他非常想知道你是怎样创造这个奇迹的。
1: 对不起，特使先生，这牵扯到最高机密，我们在这儿谈论这个不妥吧？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您说呢？
2: 啊，特使先生，这确实是最高机密。
3: 怎么，连天皇陛下想知道也不可以吗？你们对天皇陛下也要保密？石原，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1: 这，
2: 石原，特使先生说的对，对任何人保密，都不能对天皇陛下保密。你可以把情况如实地向特使先生汇报。
0: 我在等你，尊敬的机关长先生。
2: 石原，如实地向特使先生汇报，这是命令。
1: 哎，报告特使先生，猛虎来袭的情报来自于我们打入支那军统情报网内一个代号为肖的间谍，正是这位肖传来的情报及时准确，我们才得以完成对猛虎的全歼。
0: 肖，肖为何意？
1: 肖是一种凶猛的大鸟，它的羽毛呈棕褐色，常在夜里飞出捕食。小动物一旦被它盯上，100%的会葬身于它的利爪和锋利的尖嘴之下。
0: 哟西，太好了，太形象了！我要向天皇陛下报告，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而你驰援军就是这个神话的创造者。
1: 承蒙特使夸奖，驰援受之有愧。
2: 驰援军，你就不要谦虚了。本田先生，今天晚上我要在大东家酒店设宴，一是为了欢迎你，二是祝贺驰援一郎先生荣获象征帝国最高荣誉的旭日勋章。
4: 喂，我是警察局。
1: 何探长吗？是我。
4: 哟，驰援机关长是您呐，您有什么吩咐？是，是，今天晚上7:30，大东亚饭店一级警备。好，我马上去布置。

0: 钱。房间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进屋休息吧。
1: 我不累。
0: 你还说你不累呢，你看你憔悴的都成什么样了。
1: 我不敢闭眼睛啊，一闭上眼睛，游龙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眼前。
0: 大姐，我知道你跟大姐夫的感情非同一般，可人死如灯熄啊，你这样折磨你自己，大姐夫的在天之灵他也会感到心痛。走吧，我陪你进屋。
2: 先生，找您的钱。

0: 等等，单枪匹马，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密不透风，有把握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
0: 你是想用这个方法来向我证明你不是叛徒？
1: 可以这么讲，但是我更想在女人面前证明我是个男人。
0: 好，我看看你怎么证明。

0: 是我，游龙。
1: 对啊，我是游龙啊。
0: 是你吗？
1: 怎么了？你不认识我了吗？

0: 老站长，这里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齐团长，这里一切正常。
0: 嗯，辛苦了。
1: 愿为皇军效劳。

0: 志柔，
1: 妈妈，
0: 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啊？
1: 我想出去走走。
0: 你这黑灯瞎火的，哪儿都不要去。
2: 妈，您就让大姐去吧，大姐天天在家这么闷着，会憋坏的。
0: 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1: 我知道了，妈妈。

0: 想说什么就直说。
1: 你真的想让那个黄宇赫独闯龙潭虎穴啊？
0: 怎么了？
1: 我是替你担心啊，万一他有个什么闪失，咱们以后任务怎么办啊？
0: 手痒了就说手痒了，找那么多客观理由干什么？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当然是全听你的了。
0: 听我的？
1: 是啊，你是我头啊。
0: 好，那我现在命令你
2: 回屋睡觉。
1: 啊？哦。

0: 去哪儿？干什么去啊？
1: 你为什么这么不听招呼？
0: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去凑这个热闹。
1: 少嬉皮笑脸的，回去睡觉。
0: 不嘛，
1: 你要是这样的话，明天天亮你就回去。
0: 回去？回哪儿啊？
1: 回家。
0: 啊，姐，我求求你不要扔下我好不好？
1: 那你听不听话？
0: 好嘛，我听。
1: 那好。

0: 嘛去啊？
1: 你不是让我回去睡觉吗？
0: 说了吗？给我走。
2: 真的？啊！
0: 哎，行行行行，弄一脸吐。
2: 走了。
3: 欢迎特使先生的光临，您的到来是对我大日本皇军将士极大的鼓舞。

0: 你们几个注意警戒，我到那边看一看。
1: 是。
2: 站长，你怎么会来这儿？
3: 先别说这个，我还没来得及通知你，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2: 叛徒？谁？
3: 暂时还没查出来，不过由于这个王八蛋的出卖，我们整个组织相当一部分同仁已经被捕了。
2: 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会为他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站长，那您一个人来干什么？
3: 我？哼，我打算给这些刽子手们添点下酒菜。哎，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哦，今天是我舅父大人的寿诞之日，我帮着操办操办。
3: 快走，带着你舅舅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哎，然后你在外面接应我一下。
2: 走。站长怎么也得给我十分钟啊。
3: 好，就十分钟。
2: 站长您多保重啊，
3: 快走。

0: 机关长阁下，您可真是料事如神呐！一条大鱼果然钻进了咱们的网里。是谁？
1: 军统湘粤站的站长黄宇鹤，他掌握的情况可比在下多多了。嗯，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把他稳住在了一个雅间里，这次。
2: 谅他是插翅难逃了。嗯，好，我们把他抓了。
3: 嗨，快来人呐！有刺客混进酒店了！
4: 哪里打枪？

0: 人受伤了，给我追，一定要抓活的，
1: 追，
0: 一定要抓活的。
2: 怎么回事？
3: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我的手下正在追捕国民党军统湘粤站的站长黄宇赫，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把他押到您和特使的面前。
4: 好啊，这回我可要好好的见识见识。